0: 东一环还有沿江快速路呢，都有一定的出行车多情况，在8点这个时间节点还是增加了一定的考验啊，需要大家备好小心。南一环九州高架预状态古建，还有西一环前湖互通啊，在这个是咱们的好在啊，这个咱们这个天气呢虽然说啊这个阴云密布的，但是没有直接的降雨打扰。好在啊，这个咱们这个天气呢虽然说啊这个阴云密布的，但是没有直接的降雨打扰啊，大家的车流往返呢还是相对靠谱的，至少目前不用担心强对流天气直接给咱们这个早高峰给盖帽啊。所以现在的大家的往返通行啊，红谷大片区包括过江行驶选择过江桥梁，现在其实是大可放心的啊。目前大多数路段是可预判车流呢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信首选华虹。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
4: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6: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7: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6: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6: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继续来关心一下地势路况。目前九江市的彭城东路西向东拥堵374米，长江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20米，卢梁大道西向东拥堵303米，卢峰路的东北向西南拥堵326米，赣州市的黔东大道东向西拥堵334米，兴国路的东向西拥堵666米，邵阳市的德胜东大道东向西拥堵682米，人民北路的西南向东北拥堵326米，东湖大道西向东拥堵400米。高速方面，目前省内各条高速车流量正常，通行顺畅。雨天路滑，提醒大家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10: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巴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方是有阵雨或有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有强对流。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6到28度，局部29度，赣中29到31度，局部32度，赣南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家很多人听说过肾结石、胆结石，但你听过血管里面也会长石头吗？血管当中的钙沉积在硬化斑块上，就会发生血管钙化，形成坚硬的钙化物。更可怕的是，血管钙化不可逆转，只能预防和延缓。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徐莹莹建议，日常可以多吃十字花科的食物，西兰花、花菜、圆白菜、芥蓝、大白菜等富含维生素 K， 能够帮助钙真正进入骨骼，而不是沉积在血管里。每天吃1到2种，生吃、蒸煮或急火快炒都是可以的。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好，制药董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你的健康护航。今天的健康药之道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假期呢，如果说外出游玩，药品准备跟储存其实是特别关键的。一旦你出去玩，准备不足，存放不当，其实很容易会出现用药中断或者是药品失效的情况。那

0: 发之前，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关
1: 备药的工作啊。
0: 对对对，
1: 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哮喘这类慢性病的朋友，要根据行程天数带好用量，最多呢备三天的量，防止行程临时延误耽误吃药。同时呢，一定要检查药品有效期，千万不要带临近过期的药物。大家可以把药品按内服、外用、急救药分类整理，用密封袋或者分隔药盒装好，贴上标签，写清药名和用法。急救包呢，建议常备布洛芬、退烧药、氯雷他汀、过敏药、蒙脱石散止泻药，还有创可贴、碘伏棉签这类基础用品。
0: 对，另外还是要记好一些常用药的名称、剂量和它的服用时间，随身带好纸质啊或者是电子版的病历。有药物过敏史或者是特殊慢性病的朋友呢，更要备好啊，万一在外突发不适，能方便医生快速的问诊开药。然后假期的作息容易打乱嘛，也很容易会忘记吃药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用手机定个闹钟来做提醒，也可以把每天的药量提前给分配好。
1: 万一漏服药物呢，不要盲目的加倍狂吃，降压药、降糖药都要按照自身情况或咨询医生再处理，更不能感觉病情好转就擅自停药，尤其是抗生素和激素类药物，乱停药容易产生耐药性，还会让病情反复。
0: 对，同时还要记得一定要避开一些饮食用药的禁忌，像在吃头孢啊、甲硝唑的话呢，是绝对不能够喝酒的，避免引发危险的这个双硫仑反应。安眠药和降压药呢，配酒精会加重身体抑制，诱发低血压和这个呼吸困难。然后咖啡和浓茶呢，也会和部分的药物相冲，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了。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 好，8:11，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0: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是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此刻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和883-0022。刚才马路发动的放大镜啊，晒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早餐，就是全是硬货，全是什么什么
0: 粗粮配精粮。
1: 我想说的硬货就是全是包子呀，然后玉米这种碳水，
0: 馒头啊，对对对。
1: 然后他说，早点呢是昨天没有吃完的，然后从食堂带回来的，因为我车里有冰箱，他现在已经可能是在家里吃早餐哈。然后特意是把昨天没有吃完的早餐热了一下，再重新吃。他说，更重要的是我舍不得扔掉，现在很多年轻人吃不完的随手就扔了。
0: 嗯，
1: 我觉得这点也真的是大家
0: 对对，不能浪费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买东西啊，或者是说你去吃自助，还是要量力而行。
1: 是的，我任何东西要都要想着立即
0: 就能吃多少拿多少嘛。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因为就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觉得哎呀丢掉有多简单的事情啊。但实际上农民他们在种的时候真的很辛苦，我觉得还真的是有些时候吧，大家还是属抱着一个该省省该花花，
0: 对，
1: 该节约必须要有，就节约的意识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能丢啊。
0: 嗯，
1: 当然有羊毛咱们也得薅，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说豆包的不是豆包，拼多多的事情嘛。我就有一个朋友正好在听节目，然后给我私发，他说你看看我的这个拼多多，然后一下子给我晒了很多提现金，
0: 领了这么多。
1: 他从12月份到5月份一共领了大概150块钱了。
0: 他是每次有那个什么活动都抽中了。
1: 然后

0: 他就跟我透露了一个秘籍，他说弄这个要脸皮厚，就不断的跟朋友，那也要说明，
1: 但是
0: 还有一点就说明你朋友多。
1: 我听到别人就是给我分享一个，就是领过几次的人给我分享一个他发现的经验，就是拼多多那个拉人去助力啊，如果说你真能领到前十个，你拉到的前十个朋友那中间一定会中，你如果说超过十个再往上就无限的去一直拉，
0: 所以还是一个概率的问题了。
1: 对对对
0: 对，与其去拼多多然后想要所谓什么砍一刀啊，然后想一些优惠，不如我觉得我很喜欢爱听的一点，
1: 还有就是欠别人情，
0: 对，爱听就实实在在是多少就多少，他们没有那什么凑满减的优惠啊。
1: 嗯，
0: 如果说有好物就直接给大家降价格了，比如说今天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知道这个是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海洋精粹，质地很轻柔，上脸又是很清爽舒服的，99%的精华加1%的水，奢宠配比啊，给肌肤深度补水。很多很多人像这样的天气皮肤很容易干敏啊，状态不稳定啊，用它打底后续护肤的效果就可以更好，一整天脸蛋都是水润软嫩的，让肌肤时刻透亮细腻，状态是一直在线的。官网的正装150毫升，之前是1520，很多人舍不得，之前爱听商城也要399，但是
1: 现在是一个
0: 零
1: 特价的处理，
0: 对，为期还有8个月的有效期，到2027年3月份，
1: 其实一瓶也就用个4到6个月，
0: 对，差不多只要299，我自己是 OK 的，就是稍微过一点点期，其实我自己也用过，问题
1: 对啊对啊，没有问题，
0: 咱都不能浪费嘛，该省省该花花嘛，
1: 是是是，
0: 而且就是你使用的效果其实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的，我觉得就算你拿来给他就是自己做个水膜什么的也是值得的，因为它确实可以稳定皮肤，
1: 像夏天晒红了脸啊，用它去修护一下，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吧。
0: 对对对，那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抢。另外呢还有一个刚需，也是像这个季节太热了不想做饭，那又想快手吃得好的话，我觉得有个东西很实用，就是什么牛肉酱。牛肉酱的话你自己煮个面啊，炒个饭啊，甚至时间就是煮一碗白饭你拌进去都是可以的。
1: 对，我们今天带来那个牛肉酱，它不是说跟那种什么辣椒酱一样的那种牛肉酱，它是那种纯用那个真材实料的大块肉去做的，
0: 对，
1: 而它的肉都是用的那个内蒙古大草原散养的牛的后腿肉，就是算是牛身上最嫩的那一部分的黄瓜条部位做的。
0: 对对对，而且能够吃得出大口的这种牛肉香，是内蒙古的散养黄牛肉嘛，然后现在的话价格6罐原味牛肉酱119块钱，直接便宜了60块钱。刚刚有个听友说，他说自从开始放暑假，我都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不打开手机都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了。如果你都已经是过上这样的生活的话，也可以给孩子备上牛肉，让孩子自己在家里就是随便做一做饭啊什么的，
1: 就是轻松上手的一道菜。
0: 对对对，夏天真的不用做饭搞得太复杂啊，直接回复牛肉酱，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抢到我们的这个牛肉酱了。当然还有个东西也是夏季的刚需，因为很多朋友马上可能去草原、去海边、去云南这些地方，大家一定要记得是非常之晒的。
1: 对对对，
0: 那这么晒怎么办呢？
1: 就是不单要做好防晒，回去美白精华真的得用，你要把那黑色素抑制在克制在那个
0: 摇篮
1: 当
0: 中啊。那么Olay的淡斑小白瓶大家也非常熟悉，叫做平价版的小灯泡，真的是可以提亮肤色，然后淡化痘印和斑斑点点，很多美妆博主都种草过它，美白界的尖子生。那么现在呢 Olay 的淡斑小白瓶平时400多，现在60毫升199，建议大家买2瓶299，就是因为美白是一个长期的功课嘛，你长期用不心疼，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抢 Olay 的淡斑小白瓶，还有海蓝之谜精粹水07啊，还有这个牛肉酱，都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价格已经是帮大家直接打到最低了，没有任何的套路啊，直接在爱听商城来下单购买。刚有朋友说现在高新这边已经是下大雨了，又下大雨了，马上请小雷同学继续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道路出行情况啊。所以说最近的这个天气啊就是发挥不太稳定啊，那目前来看的话从这个城南片区啊这一路过来啊，又有降水啊席卷而来啊，所以说现在包括可能在南山县啊，在这个青云浦片区啊会有比较明显的一轮啊这个降水出现的过程啊，所以希望大家此刻早间高峰还是要稍加备好小心啊。目前的沿江快速沿线通行，南一环九州高架这边的行车啊，这此刻呢还有不少的车流量嘛，还没消化完毕，现在呢还在赶路的阶段啊，南山大桥下桥的南小路，包括现在的凤凰大道和怡园路啊，出行车流呢都在较高水平，请让无隧道上海北路沿江北大道上英雄桥 道，这些这个出行的交通节点呢，都是压力比较大的，希望大家呢注意。

0: 充分的关心。现在的话，包括绿荫路靠近的二中啊，这边呢也有往来的一个出行车多情况，提醒大家注意备好小心。至于呢，现在的咱们的这个北一环啊，英雄大桥，还有包括西一环皇家护立交，大多数节点现在的还是能够畅通行驶。所以说现在啊，大家是抓紧在这个降雨的雨带啊横扫过来之前呢啊，赶紧的啊这个往单位啊更靠近一点。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德化路东向西拥堵385米，长城路的东北向西南拥堵399米，前进东路的东向西拥堵326米，甘州市的赣南高架路南向北拥堵337米，东阳山路的西南向东北拥堵318米，太康西大道西向东拥堵466米，邵氏的湖城大道西向东拥堵783米，滨江西路的西向东拥堵317米，解放路的西向东拥堵363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3: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2: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3: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4: 到账10万元。
2: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3: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3: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6: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7: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8: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去加油站加油加到跳枪，是不是就表示油箱已经加到没有一点空隙了呢？确实很多人认为跳枪等于油箱已经满到一点空隙都没有了，但实际上还真不是，油枪跳枪只是说明油已经加到了厂家设定的安全上限了，油箱里其实还留着一部分空间，用来给汽油挥发和热胀冷缩的余量。所以啊，正常跳枪的时候，油箱并不是撑爆式的加满，而是刚刚好的状态。也正因为是这样，跳枪之后一般也不建议继续往里面硬凑油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9: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科。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路同行啊，我们来看一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正在跟我们分享哪些情况。平淡人生说这里空气清新，还出了点太阳，听着老歌特别的舒服，就是1054杂音比较大。
1: 到哪个位置上去了？
0: 对啊，您是去南昌哪个乡镇了吗？其实在有的时候出去走一走，像我前段时间不是去静安吗，一路都是那种旁边正好是现在的那个稻田，已经是一片绿色，然后车里还放着稻香，
1: 然后那天天气又还不错，
0: 对，然后这个稻田中间的树种的又特别笔直，就是那个很舒服的那种乡村小道的感觉，
1: 是还有树荫，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在路上的感觉就非常的舒服，当然前提是不下那么大的雨啊。
1: 对，
0: 像刚才我们有朋友在景德镇跟我们说，目前景德镇还在下雨，对，所以说也是祈求平安。另外呢，大家在这段时间降雨还是比较多的，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
1: 对，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准备出去玩的话，还是要提前留意一下当地的天气。
0: 是，像现在省会南昌的话，雨势也是比较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啊。小心，像昨天的话，其实事故就是非常的多的，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聊，热心网友说，他说现在打开导航软件要等广告，以前没有，现在好像也没有了，他整改了。
1: 就是
0: 这次
1: 对，因为好像有个网友在网上吐槽之后，他那个流量其实还挺高的，可能也引起了一些导航 APP 的重视。
0: 是，至少导航 APP， 因为它这个是和安全有关系的。
1: 对，
0: 你在这个时候再加广告是真不合适。
1: 是的，因为想想有些朋友，他如果说是在开车过程当中，他突然要去找一下那个路线，你在这个时候让别人等广告，或是跳转 APP， 真的是会影响安全。
0: ABC 也说，菜鸟打开就跳广告。
1: 菜鸟我没下、哎、
0: 我也没有下过。
1: 菜鸟用小程序不就行了？
0: 但是之前菲菲有跟我说过，说有很多的那 APP 啊，他在跳转的时候给你推一些优惠券。在买
1: 哦，那个我倒是喜欢的，但是那些软件基本上不是那种什么导航跟出行相关的软件，
0: 对，
1: 我觉得
0: 是
1: 可以的，
0: 就
1: 是
0: 一些生活软件，比如说就是小朋友的幼儿园的打卡软件
1: 啊
0: 什么之类的，这种会有一些购物的跳转，
1: 对
0: 啊，包括我用那个红果短，就大家发现没，
1: 追短剧
0: 的那个，就是用
1: 那
0: 个红果追短剧的时候，在上面买，就是它不是让你跳广告嘛，然后广告买的东西比你直接在抖音商城上面买是便宜的，
1: 有很多追剧的广告都会弹券，我自己有的时候看韩剧用的那个 APP 它也会跳转，
0: 那这种我可以，
1: 我
0: 如果你是给
1: 我
0: 放点平台的优惠券，然后让我买的更便宜的东西，那我也就顺理成章的愿意去下单了，不然的话真的只会招人烦。然后还有朋友也说，他说好多 APP 都有，比如说开车打开一个软件，颠簸都没有，打方向盘拐个弯就给你自动跳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关闭的那个叉号做的老小了、哎、给你声东击西的，
1: 然后说做个假的，就是假的那个叉叉包，就是我说的那个。他说的是车机的还是手机的呢？我想知道，我想知道车机的那个是不是也容易会弹一些广告？因为它其实也是算第三方的 app 嘛。你在用的时候有发现会弹吗？
0: 我那个大家也知道，比亚迪的车机实在是用了两年以后，它就卡的不行了。它能给我正常打开就好像还好，我印象不是很深。
1: 没有手机的那么多吗？
0: 没有特别多跳转广告、哦，包括打开。
1: 因为我觉得车机端的软件会更加需要就是那个
0: 安全，对它不能
1: 监督到位，就是你那种不能乱跳转。
0: 是、然后它就很怕，像很多朋友说的，点到假的立马给你下载。第一个老邓说水印相机最不行，但我们从来没有下载过水印相机，它有什么 bug 吗？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还真的没有怎么用过水印相机。
1: 广告才能生成一张照片还是怎么样？
0: 因为很多朋友他为了工作留痕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啊，会
0: 要用到那个保存证据，会用到水印相机，它也会有一些 bug 吗？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1: 我自己用小程序的水印相机好像还没有碰到过太大的那广告 bug， 最多是我保存了可能四五张，你要再保存后面他要看那个十几秒的广告之后再让你保存。
0: 但是你毕竟你都没有下人家的 APP 看，
1: 对啊对啊，我是在小程序，我就能理解。反正这个只要不是影响我安全的那些广告，其实我有的时候还能接受。
0: 我觉得只要不是，我真的恳请各位那种软件开发企业，只要不是那种生活必须的软件，你都给我安排到植入到小程序里吧、
1: 哦、
0: 就真的不愿意下
1: 不要搞那么多 APP 了。
0: 对对，当然小程序也不行，那前提是微信它得状态运行稳定，它一旦微信卡掉崩溃了、那你啥都用不了、
1: 那
0: 也不行。
1: 是是是，
0: 好，
1: 就是太不分散了。
0: 对对对，所以你看自己，你刚有朋友说出行也好啊，然后导航也好，
1: 也好，
0: 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 bug， 那你想要放心省心的出去玩，就可以跟着江西交通广播啊，我们一起去内蒙大草原。
1: 对，我们这次是南昌去到呼伦贝尔双飞的七日游，全程呢都是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直接出发的。然后住的话，是给大家升级到了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然后还有一晚是住在

0: 草原上面的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能看到这个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了，而且还有很多的特色美食，像这个铁锅炖呐、烤全羊，还有这个私房湖鱼宴呐、
1: 对，
0: 等
1: 等都有啊，就让大家吃的都是特色的草原风味啊，很适合一家人出去玩。
0: 对，跟着我们去内蒙古就不用做攻略，而且内蒙古呼伦贝尔那块，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自驾的话呢，很有可能你开到就是靠近边境一些地方，它会手机没有信号，
1: 嗯，
0: 也就是说想依赖导航，可能它还不是那么好用。
1: 是的，
0: 我就去
1: 还是要找当地人哈，
0: 更安心一些。我们现在七月份呢是有两个价位档次啊，七月上旬的话，七月的五号、七号和九号是每人4680，然后七月13号、16号和20号呢是4880，都很划算啊，包含您的往返机票，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那如果说想去这个大草原上吹吹草原的自由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然后扫码进群了解线路详情，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常规团、精品小团和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可以选，可以单订机票。
1: 嗯，
0: 咨询电话呢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微信同号。
1: 对，那此外呢，想要计划暑期出行的朋友，给大家安排了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都是自己说了算。关键是呢，住的是非常高端的这个星级酒店，比如说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客房42到48平，双1.35米的大床标配，酒店配套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配备非常的完整，就是让大家在酒店就可以玩得很开心。关键我们有一个王牌体验啊，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萤火虫邀你一起进入他们的世界，看满天繁星，繁星一同听天籁之音，一同赏花开四季，一同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乐园，哼唱歌谣，一起呢来感受熟悉的游戏。那么我们现在还有全程的这个雨林体验，比如说可以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核心精华一次性看遍，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我的生活取景地，500年的历史非遗傣寨，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啊，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美食安排的也是特色的大型演艺秀新傣秀，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暑期天天发团听友专属的福利价，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那么景区交通全部包，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版纳或者是西双版纳，或者打电话1997950752 1997950752，继续找小雷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的车流出行情况啊，就目前给大家注意到的，首先呢，由于重新的降雨到来啊，那现在像东一环的洪都高架啊，已经是出现了比较长距离的车多排队情况。原来向北方向，如果沿着这个方向上班的话，从九州高架到洪都高架到北京路下桥，甚至到南京路下桥，这一路过来的北上通行，现在是压力山大啊，这个大家呢可以考虑啊，提前下桥转移走更为靠谱的地面路段啊，哪怕走井冈山大道、八一大道呢，现在通行呢都还更为顺利一些啊。现在其实对于府河路和八一大道啊这些老牌的主干道啊，其实现在已经是从早高峰的这个拥堵的这个名单当中啊，这个逐步的脱离而得出了。那么现在红谷滩一侧啊，其实这边的上班还算顺利啊，但是赣江大道呢也是主力的上班线路，包括西一环啊，还是长乐胡同啊和医院路胡同啊这几个点位，包括现在的这个千户胡同啊，还是有一定的出行压力啊，这些情况需要大家注意继续的掌握。当然目前啊，这个很多小朋友们即将迎来暑假啊，但是呢最后两节课啊，那咱们现在呢还是有这个送娃的家长需要再努力一把啊。那目前来说，部分的校门口、学校周边呢还有一定的车多的紧张情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

0: 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的兴业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39米，赣州市的太康西大道西向东拥堵366米，赣南高架路南向北拥堵337米，东阳山路西南向东北拥堵318米，赣南高架路出口南向北拥堵312米，邵阳市的武三溪大道东向西拥堵317米，迎宾大道南向北拥堵353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9: 搬运工
8: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1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9: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

0: 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很多朋友都是在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啊，我们来看一下马路放大镜给我们晒到了几张这个，
2: 哇，这个压迫感。
1: 对，它的行车记录仪太强了，这个叫叮叮拍，然后拍出来的南昌圣米大桥上这个山雨来的压迫感，然后还有朋友压实线啊，我们曝光一下，干 A34531， 干 A34531， 当你压线遇到了高清行车记录仪，那你就是无处遁形啊。也是提醒一下大家，早间高峰，因为今天一直还有在降雨啊，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还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路况，大家都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的哥老邓说，他为什么吐槽水银相机啊？
2: 他说是水银相机，他老是手机动一下就会跳，就是。稍微有点震感嘛，也有那种广告，就是你可能没有，根本都屏幕没有碰到哈，它亮了那个广告弹窗，你手机稍微晃动一下，它就跳转了。
1: 因为它是什么摇一摇？
2: 对，我真的我也真的很讨厌那种跳转的广告。
1: 对呀，就是很影响你的这个使用的心情。
2: 我甚至有的时候是什么，我感觉我手机我也没晃它。
1: 对，
2: 它就自己跳转了，
1: 特别的灵敏，
2: 对，
1: 非常敏感，就不知道就是他们怎么设，你说这玩意儿谁研究的呢？然后哎，昨天说到这个，我昨天正好在网上刷到一个视频，就是我当时就自觉带入了，说那个昨天不是很多地方都下大雨嘛，那个司机呢就站在那个雨中，他说前面是我的车，这是我的手机 APP。他就打开他那个手机 APP， 一直闪退，一直闪退，因为他是要用 APP 去解锁。
2: 解锁新能源车是吧？
1: 对，他是想要解锁他的车。然后我的朋友就说，你不是可以直接，因为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都是你一靠近，它就自动解锁。
2: 对对对。
1: 他那个车我已经不太记得品牌了，反正是一个国产的那个新势力品牌，就是那个 APP 怎么打不开？然后底下的评论都在说，他说当苹果手机遇到那个国产车，很多那种闪退的，就是说国产车要配国产手机。它的适配度才更高，
2: 是怕那个手机不兼容还是怎么的？
1: 对，反正它就是我当时看到，
2: 那真的很烦呢。
1: 一直它的那个手机 APP 在闪退，因为有些人不是所有的人他都可能打开了蓝牙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因为不能靠近解锁。像我的那个比亚迪，但我用了这么久还没有遇到过，就是说 APP
2: 会
1: 闪退
2: 呀、什么的
1: 对闪退的情况。但因为我可能也是因为我手机开了蓝牙，就算我 APP 不行，我手机的那个 NFC 可以解锁，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依然你上车还是可以当钥匙，
2: 很方便嘛，就不是说一定要。就是你打开 APP 去操作呀，
1: 对，但是也确实是不敢想，一旦如果手机没有电，或者说你真的没有带手机，那这个车你怎么搞？但是还是比用钥匙好很多了。
2: 对，
1: 钥匙丢了，
2: 但就是
1: 神仙来了都没办法。
2: 对，怎么讲呢？就是可能解锁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之后，你没有那种带钥匙的
1: 习惯，就是
2: 万一到
1: 什么钥匙你都不想带。
2: 对，然后万一到外面这个手机，因为手机太万能了。
1: 对。
2: 万一一旦出了什么问题，感觉生活很多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1: 然后问一下，在二千金也说，他说从停车场出去交停车费的时候是真的会崩溃。
2: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是经常被大家吐槽。
1: 而且甚至我都觉得，我想在车里备点零钱，我交现金给他，我都不想在那个。
2: 但问题是你现在没办法交，很多地方
1: 都是
2: 无人值守
1: 的。
2: 对啊，
1: 去打电话。
2: 对啊，
1: 然后人家搞半天还在去。
2: 所以万一有什么就是一些那种故障的问题什么的，你就得按那个对讲，或者是那个找上面的联系方式去打个电话过去。
1: 这个事儿就跟我们打所有的客服热线，你最终还是想找
2: 人工客服
1: 呀。又觉得 AI 是傻子，你他处理不了我呀，他理解不了人，
2: 而且会说，就说实话会说很多废话，就是让你一直听那个什么转接啊之类的。
1: 因为你没有办法把语言，但是有的时候在想，为什么豆包能够理解我这么多？有的时候我自己感觉语句不太通顺，他都理解我了。但是好像人工智能没有办法去回复这些问题。
2: 对，
1: 包括大家可能也不愿意去看 AI 直播。就是 AI 给你直播
2: 很生硬、
1: 啊、
2: 现在有那些 AI 直播，但是没有什么看的，就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1: 除非他给我足够多的优惠券可能我还会再买一买了。那当然说到这个优惠的话呢，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潮派江西，我们有这个牛肉干是非常的优惠的。
2: 对，今天这个牛肉干其实还蛮适合放在办公室当零嘴的啊。然后今天还好几种味道，孜然味、香辣味、原味、混合口味的，有四种口味啊。然后250克的话是65，500克的话120、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回复牛肉或者牛肉干就可以下单了。
1: 对，
2: 然后它这款这个牛肉干呢，其实也是带有来头，它是在草原上面，也是内蒙古大草原上面去养殖的啊。然后那个 千年牧草风貌，它每天牛吃的也好，所以说它的那个肉质什么的也会更加的好吃一些。
1: 嗯，
2: 而且它是什么1200斤的这个三养黄牛，只取它其中30斤的那个肉质的精华，3斤的鲜肉才能够风干出1斤的牛肉干，所以你要知道这牛肉干真的是来之不易啊。
1: 对，就是可以让你可以买到不是那种全是淀粉啊添加剂的这
2: 个牛
1: 肉干哈，妈妈们
2: 纯新鲜
1: 的
2: 那种。嗯，大家如果说想下单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牛肉或牛肉干进商城就可以下单了，250克65，500克是120，口味的话你可以按照你的喜好去自选就行了。
1: 对，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干，回复牛肉干就可以扫码下单了。那当然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已经进入到暑期了，我们在这还有一个提醒给大家，就是如果大家去庐山游玩的话，因为现在正好是进入到了一个瀑布季啊，今年的瀑布是非常的壮观，
2: 对，
1: 不管是上饶的这个卧龙谷还是庐山传统的三叠泉也好，秀峰也好，进入到了一个观赏的旺季了。那么提醒大家，7到8月份的旅游旺季，庐山是不能够直接开车上山了，以前是大家可以走这个盘山公路上山，那么现在的话呢，暂停车辆的预约进山，时间是从7月1号到8月31号的24点，
2: 对，维持一整个暑假。然后大家如果说想上山的话，现在只有一个换乘的方式，
1: 是
2: 然后这个所有的车辆呢都是在南北门的换乘中心的停车场，或者是那个索道的下站停车场把车子停在那儿，然后司乘人员呢一律要换乘这个旅游观光车或者是乘坐索道来上山。大家可以按照就是相应的一个指引有序的停放车辆，然后合理安排一下您自己的一个游览行程。
1: 是啊，好消息是这个交通索道的运营时间是从7点半到21点啊，就是运营的时间也
2: 长了
1: 对，所以说哪怕晚上你也可以坐索道上山。8:03继续有请小雷在稍后帮我们打探路况。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继续有请小雷把他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就像现在的城区来到这一刻钟，沿江快速路的江边通行，靠近朝阳，还有东亚红洲高架啊，这边的北京路下桥，从李家庄方向过来，以及从这个九州高架方向过来啊，都在高架上要消耗不少的时间，红洲高架呢也有事故的影响，所以说今天呢东一环啊可能最为受伤，西一环的话今天相对解脱啊，早高峰很难预判呢、所以东环西环啊，那大家呢这个都还是要留足时间来上班。西环的话，现在大家应该都顺利抵达了，红谷滩一侧的交通压力呢也不算太大啊，只有在甘家大道、世贸路、医院路、会展路的这个红都大风和大道的交叉路口，这些这个主力路口啊，现在还有一些车多，其他路段都已经回归畅通行驶了啊，所以现在观察来看啊，主要需要大家担心啊，老城区这边啊，这个沿江快速路、红都高架快速路、李家庄的下桥啊，包括在咱们这个城区还有一些啊，类似于像这个潭子口转盘啊，这些点位还能看到小范围的车多，主力的堵点呢就是基本上都已经消退，所以就此刻而言，上学高峰已经不再构成影响，下雨的这个降雨的雨势呢这个持续的范围较小，那么主要的提醒大家注意的可能就是东一环红都高架啊还持续保持的车多情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市路况，九江市的新湖中路东向西拥堵325米，龙开河路护路路的西北向东南拥堵324米，抗洪大道南向北拥堵320米，八里湖北路西向东拥堵318米，甘州市的文峰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310米，邵氏的书院路东向西拥堵426米，延滨路的西南向东北拥堵328米，湖城大道东向西拥堵422米，滨江东路的东北向西南拥堵395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有女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

0: 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1: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五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2: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1: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3: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1: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3: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1: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3: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1: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3: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1: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8:55了，今天交通在线呢差不多接近尾声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当然也别忘了、如果说像这样的天气，经常有的朋友发现说，哎呀，这个实在是堵车等的时间太久了，很容易发现油车啊点火困难，怠速抖动，而且是油耗增高的这个情况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来使用一下我们的铁锤三项啊，它是一个专业的除气碳产品，做到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什么意思呢？只要你加到这个油箱里啊，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你的进气道、发动机燃烧损失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和养护。
2: 对，然后它这个价格还现在非常划算，单价算下来一瓶不到50块，你每次其实就是加一瓶加进油箱里，然后你车子正常开。它会随着你燃油的运行帮你把油路那些边边角角的积碳给它清理干净。
1: 对，
2: 但是是那样的，如果说你隔的公里数时间比较长没洗过油路，你可能要连续去多加几瓶，让那个已经生成的比较厚的顽固的积碳充分的软化溶解掉，但是都能够解决。至于您开了多少公里得用几瓶，我们在这个链接当中都会有一个详细的推荐，大家可以按照一个推荐来购买就行了。
1: 对，现在这个价格也是持续的一个低价，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啊。
2: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回复数字三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好，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
2: 我是菲菲，
1: 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家东北饺子宴，地道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够，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部都能放心报名，性价比非常的高。来呼伦贝尔做一回草原贵客，七月优惠的班次所剩不多了，现在报名锁定黄金席位，拿下双飞顶奢草原之旅，错过再等一年。分两档黄金暑期团期，七月五号、七号、九号班次是4680元每人，七月13号、6号、20号班次，每人是4880元，包含往返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继续来关注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早上的九点钟，我们稍后来继续打探一下目前最新的道路变化。要提醒大家，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来关注一下九江市的新城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472米，长虹大道西向东拥堵331米，甘州市的贡江大道南向北拥堵317米，宁都收费站立交桥东北向西南拥堵389米，邵阳市的叶亭北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400米，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1米，书院路的东向西拥堵316米，人民北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29米。目前省内各条高速车流量正常，通行顺畅，雨天路滑，提醒大家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我的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生活南昌，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晚上，济南镇上饶、鹰潭、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巴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重大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6到28度。局部29度，赣州29到31度，局部32度，赣南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重大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夏天出汗多啊，准妈妈们一定要多喝水，补充水分，饮食要清淡卫生，防止胃肠炎。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对有妊娠期糖尿病的妈妈，水果虽好，但要适量，别让血糖坐过山车，平稳控制才对宝宝最好的保护。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重点关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其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党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国家防总昨天18点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持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江西、贵州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运输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铁路部门提示，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是官方唯一火车票网络售票渠道，请广大旅客朋友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购票。中央气象台昨天的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华北东部、山东中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安静走开去哪里呢？跟我们一起去云南吧。想要出去玩，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呢，今天为大家安排一波非常舒服的云南纯玩团啊。昆明、大理、丽江六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度假。专属粉丝价3880元起，两人报名立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疼妥妥睡到自然醒。那么这次呢是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卫生，私密性特别好。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全程入住4站酒店，大理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2+1陆地头等舱大巴，最后丽江动车返回，不用长时间遭罪。还会有雪山的全套装备，雪山大索道、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际演出全部包含。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牌通通安排。这是小团和私人定制团，每天都能发团。想来自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直接找旅行定制师猪猪，1997950752，1997950752，或者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能进群锁定优惠，随时出发。那在这个出发的路上呢，想要打打牙祭啊，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草原良友牛肉干，它是来自于黄金畜牧带的内蒙古大千种牧草，非常的丰茂，散养黄牛食天然牧草，饮清澈洪水，这个肉质当中是非常的鲜美的。而且呢这次选用的是牛后腿的黄金部位，一头1200斤的散养黄牛仅取30斤的精华，3斤鲜肉才能够风干1斤肉干，这是80%干的草原瑰宝啊，不加任何的这个香料粉饰，吃的是原汁原味的牛味儿啊！轻轻撕开也是味道非常的好。怎么来购买呢？现在是250克65块钱，500克120块钱，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或者是牛肉干就可以来扫码下单了。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好，提醒大家，江西省气象台今天9:08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小时内，邵阳市东部和景德镇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继续和大家来听歌，来自于郭采洁的单曲循环，这里是 FM 105.4。
1: 起跑队正踏着节奏又。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关心道路上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通行情况是良好的，雨天路滑，提醒大家注意小心驾驶。
5: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睡眠状况不佳是很多人面临的问题，为此大家想尽办法。近些年市面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助眠神器，助眠香薰、助眠香，声称只要睡前闻一闻就能睡得安稳，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其实这些香薰产品之所以敢打出助眠的功效，关键是在于它的主要成分植物精油。国内的一项研究更加精确地指出，通过嗅觉途径吸入薰衣草精油，可安全而有效地改善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的失眠情况，其中1%浓度的效果更好。而研究显示，精油并不能治愈或治疗任何的慢性疾病，如果是继发性失眠，助眠香薰也许帮不上什么忙，还是要寻求专业的治疗。另外，目前市面上的香薰产品质量大多参差不齐，没有明确的标准去评定其功效，至于添加精油的含量和浓度也都是未知的，作用很难说。出于健康的考虑，最好还是审慎使用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
5: 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南京西路逸夫医院路段的东西双向，八一大道的福州路口南北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南京西路逸夫医院路段的东西双向，八一大道的福州路口南北双向，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9:08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上饶市东部和济南镇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今天省会南昌中雨，气温25到28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6.5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87%，空气质量指数18优，湿度大，可以在衣柜里面去放一些除湿袋，这样可以防止衣物发霉有异味。
6: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少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

0: 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44刻重点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到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同时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越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据了解，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颗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仍有大量小尺寸天体未被发现。记者近日从2026年江西省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省毒品平均消耗总量连续13个月实现下降。今年5月，毒品平均消耗总量达到历史新低，同比下降 69.69%， 全省毒情形势稳步向好。我省在全国禁毒工作综合考核当中，连续3年保持全国前列，获评优秀等次。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继续是上午的公路 BGM。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雨天路滑，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

0: 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1054公路 BGM，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想要在这个暑期带孩子出去玩的，我们呢首先要给大家在这一时段推荐一下西双版纳这条线路，真的还蛮适合带小朋友去，而且我觉得那边的体验啊，就真的是很多能够写进孩子们作文里的，都是实打实的作文素材啊。暑期呢，在我们这个西双版纳有一个私家纯玩的五日游，真正呢也是做到了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你不用跟陌生的游客拼车呀什么的，出行的时间、游玩的节奏完全都是按照你自己说了算。然后住宿的话呢，会享受到这个高端的星级礼遇，融创还有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然后客房呢它是42到48平米的，很宽敞，包括床也都是1.35米的大床的一个标配。酒店呢也有像这个景观泳池啊、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等等，丰盛完备。在这儿呢就真的是属于可以带娃度假的那种了。当然啊，除了这个住在酒店里头玩之外呢，去了这个西双版纳真的还是要感受一下雨林风情嘛。我们这次有一个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会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你和孩子们一起去探访暗夜精灵，去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可以体验一下暗夜独行，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夜间雨林的乐趣啊。萤火虫邀请你一起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一同看满天繁星，一同去听这个天籁之音，一同赏花开四季，一同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也可以一起哼唱那熟悉的歌谣啊，确实非常的有意思。那全程呢，我们是做到了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的，我们把时间全部都是给到那边的风景啊，那边的这个风情。然后美食呢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像特色的这个水果象餐、百味的农家菜一应俱全。然后行程里面还赠送了大家大型演绎的星傣秀啊，不用再额外花钱了。不管你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是非常适配的。暑期我们天天都能发团啊，专属粉丝的价格给您说一下，成人是4680。啊，双飞的纯玩五日游，然后儿童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景区交通呢，包含了所有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方式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就是这个价格一价全含透明的价格啊。如果大家想要去版纳之旅呢，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版纳，或者是回复西双版纳，就可以来锁定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名额啦。啊，当然除了这个版纳之外，我们也有今天特价的这个牛肉干，是草原良友牛肉干，这个品牌大家应该也是不陌生的啊。今天四种口味，孜然味、香辣味、原味和混合口味，四种啊，都是统一的价格，250克的话呢是65，500克的话呢更划算一些啊，是120块钱。这个价格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风干牛肉里面呢已经算是非常的划算了。而且你要知道风干牛肉它为什么会比那种普通牛肉干卖的更贵呢？因为首先它是精选了牛后腿的黄金部位，一头1200斤的那种散养黄牛，它只能取到这其中30斤的精华。然后你要知道它3斤的那个鲜肉才能风干出1斤的这种风干牛肉干啊，所以它那个重量按克来算的话呢确实更加的金贵。如果说大家想要尝试一下这种草原良友风干牛肉干的啊，80%干，今天得给大家带来，不会那种特别硬啊，但是你又很有嚼劲的那一种，又能够补充能量啊。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牛肉或者是牛肉干就可以来下单了。大家也可以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潮派江西，潮派江西啊这个小程序，然后进入到商城也可以直接去搜索下单。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想念你每一分每一秒钟都快乐，爱着你每一次转身以后都难过。想念你每一分每一秒钟都快乐，爱着你每一次转身以后都难过。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但是雨天路滑，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高速方面，在 S37 九绕高速的38公桩庐山白路至华林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有发生一起危化品货车故障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一条车道，这一路段是单道缓慢通行，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9:08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小时内，上饶市东部和济南镇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今天省会南昌中雨，气温25到28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6.7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88%，空气质量指数18优。坐久了，大家可以站起来拉伸一下，保持身体的活力。
5: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占比超过一半。十四五期间，全国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新增469个，目前达到3061个，环渤海、长三角和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日前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招聘人员的时候，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等优待措施。条例自今年8月1号起施行。历经五年建设，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陕西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昨天正式启动了试通水工作。随着位于西安市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的闸门缓缓开启，源自汉江的清澈水流首次跨越渭河流入渭北汉源地，标志着工程从建设阶段向运行阶段过渡迈出了关键一步。昨天，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满仓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被告人刘满仓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刘满仓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近日，江西省市场监管局发布消息，对开办超市相关的食品经营许可、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烟草专卖零售许可实施一次申请、一窗受理并联审批，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时间。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7月1号，又开启了全新的一个月，也正式开启了咱们的暑期了啊。今天是周三，也和大家来提前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来和您关注一下新车，我们今天会说到的是蔚来 ET9 的地平线特别版的翠翎染金版啊，正式上市。这个车用电池租赁的方式去购买都要花73万起啊，来跟大家看看这车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那另外还有一款新车啊，是全新的坦克300，这个车呢会在7月6号开启预售。而这次的新车它是尺寸方面全面放大了，更加的有硬派的感觉了，也会在今天的车市新闻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是咱们的修车热线，如果大家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相关难题，都可以在我们的11点1刻宣传回来之后来随时拨打0791-883-0011和88330022。 而在我们的11:30路况回来之后呢，会进行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领跑旗下的D99，这个其实对于领跑品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款车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领跑汽车旗下的首款 MPV 的车型啊。最近这几年 MPV 市场确实是卖的挺好的，然后竞争对手也很多。你想想，你放到大概7-8年前，哪怕6-7年前之前，你说我要选一台 SUV 啊 MPV， 很多人都会去看别克的 GL8。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新能源车的快速发展啊，有很多新势力品牌在 MPV 这个市场也是深耕，然后包括它的车型销量也非常的不错。今年重磅的这些新势力品牌推出的 MPV 也不少。那么领跑作为本身在新能源新势力的品牌当中主打一个高性价比的这样一个品牌，它推出的 MPV 是不是也能够给到大家撇一大碗的一个配置？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分析一下啊。它这次一共是有6款车型可以选，有6个配置等级。我们今天来跟大家看看哪一款性价比是最高的。当然在节目全程啊，大家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也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5: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蔚来的 ET9 这款地平线特别版，叫做翠翎染金的版本啊。首先呢，我们来要说到的是它这一次的车身配色主要是比较特别啊，全新的叫做这个翠翎染金的一个颜色，它是用到了上面曙光金，下面星辰绿的这样一套配色。就是也比较特别的一个颜色哈。它那个地平线的腰线呢贯穿了整个车身，然后腰线左右两侧都会有这个北极燕鸥破风前行的一个专属的图案，看上去呢也非常的高级。至于它这个车身尺寸哈，其实是跟普通版本的 ET9 没有太大的区别的。车长5.32米，车宽2.01米，车高是1.62米，轴距3.25米，定位是大型车。而内饰这块作为特别版的车型，它整体还是跟现款车型主体设计差不多，在细节上面是有一些差异化区分的。具体来看呢，像这款车它会用到 Skyline 的天际线屏幕，然后还有主副驾驶都可以显示到车辆的一个信息啊。中控的区域是一块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里面有内置到 SkyOS 的天枢整车全域操作系统，涵盖了车控啊、智驾、座舱、移动互联等等多个领域。然后在车内它是4座布局的，前排座椅支持22项电动调节，然后全车的座椅呢都支持加热、通风和按摩。后排用到的是天空岛和行政桥的设计，配备上2个14.5英寸的 Neolink 全景的互联行政屏，还有一个8英寸的后排的中置控制屏。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官方很多一些细节的地方呢，会加入到这次叫做北极燕鸥的刺绣元素来进行装点啊，让它更有那种手工定制的高级感。在智驾这块，蔚来 ET9 它是配备了天鹰座舱的超感系统，可以实现高速城区和泊车以及换电场景的智能驾驶全覆盖，然后全域的这个领航辅助 NOP 加上可以在高速和城市快速路、城区开放道路上完成自主变道、超车、调速和通行啊等等各方面。动力上呢，它是依旧用到了双电机四驱，前电机最大功率是18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是340千瓦，离满加速时间4.3秒。电池这块是配了一个102度的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620公里。好，那么说完了这个蔚来的 ET9，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看一看这个坦克300。全新的坦克300将会在7月6号开启预售。那结合之前的申报信息呢，这款车型它的尺寸可以说是全面放大了，车长达到了4.88米，轴距是3.01米。同时呢，它还会提供到2.0T 的燃油、3.0T 的燃油、Hi4T 跟 Hi4Z 多种的动力选择。而作为参考啊，新款的坦克300售价区间是19.98万到24.98万。而作为回顾呢，这款新车它的外观设计方面是有一些细节上的调整的，车头 logo 换装了 Tank 啊 TANK 的那个英文字母的标识，前脸的格栅造型，还有它整个非常 饱满的一个包围的造型呢，也做了一些微调，硬派的属性会进一步的强化。而这款车型它的车长是4.88米，车宽1.98米，车高1.92米，轴距这次是来到了3米以上，3.01米的轴距了。所以说相较于老款的坦克300，它确实是把尺寸整个放大了一圈。另外它那个 3.0T 的 V6 版本啊，还会配备到专属的蜂窝前格栅，并且会配备到涉水喉、专属的前后包围啊这些设计，同时还有提供到虎克版的一个选装套件。来看一下动力了，插混的版本它会采用到 2.0T 的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85千瓦，动力电池容量是59.6度和37.1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00公里和105公里。那其中呢 HiFour T 将会配备到非解耦四驱结构，主打强悍的越野性能，而 HiFour Z 呢主打的就是泛越野的属性了。 3.0T 的车型依旧是搭载了 E30Z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65千瓦，2.0T 车型配的是 E20CB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75千瓦。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早上启动车子的时候，有的司机发现怠速不稳，甚至还能闻到尾气当中的汽油味儿，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出现这种汽油味儿，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所导致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加热三元，发动机本来就会多喷油，这个时候凑近排气管的确能够闻到汽油味儿，但在汽车里也能闻到，大概率就是碳罐因为活性炭老化，燃油蒸汽进入到了发动机管道，造成了车里汽油味大，发动机混合气过稀。第二个就是 PVC 阀门或者是 EGR 阀门堵塞了，导致有汽油蒸汽的空气回流，进气量存在偏差，因此喷油不准确。最后可能就是油管漏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最好要去仔细检查一下。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那么在我们的修车热线开启之前啊，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秒杀好物，今天有三样东西。首先呢是护肤品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和Olay的淡斑小白瓶，这两个东西说实话真的还蛮适合夏天的，因为夏天虽然说这一段时间雨季大家感觉不到特别晒，没有感觉到皮肤有什么不舒服，但是呢等到这个长时间出太阳的时候，到了夏天咱们江西很多地方的这个紫外线还是非常强的，你如果说脸上皮肤不护肤好，或者是说这个美白工作不做到位啊，真的还蛮容易出现一些什么泛红啊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脸上皮肤会刺痛等等。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它主打的就是一个保湿和修护。有的时候你皮肤晒了太阳之后泛红呢，或者是你本身就有一些能够容易脸上泛红的那种状态，就是太敏感了。那么它主打的就是一个修护，把我们那些容易晒伤的这个地方啊进行一个很好的修护。而且它那款精粹水，你别看它是爽肤水来的，但它其实是精华水，它里面是有 99% 的精华，然后再加 1% 的水，可以说是奢宠比例了。所以你用到脸上你会感觉它其实挺浓稠的，跟一些那种流动性好的精华的肤感都差不多了，但是它其实上脸之后吸收的速度又很快，不会让你觉得它油腻有负担，夏天用依旧非常的清爽啊，给我们的皮肤深度的补水，然后帮我们的皮肤呢解决一些敏感啊状态不稳定的问题。那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知道好，也知道它价格贵，平常呢官网上面150毫升正装的定价是在1520，四位数的价格，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大牌护肤品的福利折扣啊！今天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咱们价格是只要299，这波羊毛一定要薅啊！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有效期是8个月左右，到

0: 2027年的3月份到期啊、就是一般来说一瓶这个金萃水能用个4到6个月左右啊、如果说你用水用的多的话，你也可以去囤两瓶。说实话，这个价格真的就是买到就属于赚到了。每天早上晚上都能用啊，正常的话呢，4到6个月左右一瓶嘛。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啊，听到的话呢可以帮你的姐妹一起拍一瓶啊，因为今天这个活动确实是非常给力。我们之前卖150毫升，非零期的话呢是要300多的，但是今天二开头就可以到手了。回复秒杀在咱们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抢。然后Olay 的淡斑小白瓶的精华呢，这是一款美白精华来的。如果说你担心被太阳晒了之后脸上容易暗沉或者是长斑斑点点的，一定要用啊它，而且要及时的去用，晚上用啊。因为美白的一个精华产品，我们一般都建议大家晚上去用，白天怕它那个感光会容易反黑嘛，所以晚上去用它。Olay 的淡斑小白瓶呢，它被称为是平价版的 SK2 小灯泡。 SK2 小灯泡你一瓶你买个50毫升，哪怕买个30毫升都要将近1000块钱，50毫升更是1000多。但是 Olay 的小白瓶，它的这个60毫升的小白瓶，平常在官网的价格是400多，本身就比SK2 小灯泡更加平价亲民。但它的那个美白效果，说实话真的是可以媲美的那种啊，主打一个提亮皮肤，是属于第二天你能感受到自己皮肤提亮的那个状态，而且它能够有效的淡化一些斑斑点点。很多那个大牌的美妆博主他们都有推荐过这款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400多也不要了啊，直接是60毫升199一开头带走哦。然后如果说你买两瓶的话更划算，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50，299带走两瓶60毫升的 Olay 小白瓶。我建议大家两瓶去囤，因为夏天其实用美白精华用的还是挺快的啊。如果想要下单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了。但是还有一个吃的，大块的牛肉酱。这款牛肉酱的话呢，它是真材实料的那种大块牛肉酱来的啊。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牛肉，而且它用的全都是内蒙古大草原散养的这个牛的后腿肉，专门挑的是牛身上最嫩的那个黄瓜条的部位。你一头1000斤的这个牛，它才能够出7斤这样的肉，然后每一勺你真的都能够实实在在吃到它大块的牛肉粒的。所以你用这个酱啊去煮个面啊拌个饭啊什么的都很香啊，再配上这个香菇、杏鲍菇，它有3种的鲜味合在一起，你也不用太过于去加工，是吧？热一下煮一下就能吃了。今天我们这款牛肉酱哈，它在内蒙古当地单罐是要卖29.9块，今天咱们6罐原味牛肉酱只要119就可以了，直接是便宜了60块钱，算下来一罐不到20块买到真材实料的大块牛肉酱啊，卖完就会恢复原价，所以说这一波福利要抢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海蓝之蜜金萃水、Olay 的淡斑小白瓶精华，以及包括蒙都的这个大块牛肉酱6瓶装的啊，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修车热线，如果您的爱车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故障问题，或者是有保养的问题要咨询的，都可以在我们的11:30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0791-8833-0011-8833-0022。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两部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这两天大家开车在路上啊，碰到一些什么有积水啊，或者是下大雨的一个天气，车辆发生了一些什么故障问题的，有任何想要咨询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来随时抓紧时间的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但同时呢，也可以把您所碰到的问题啊，直接微信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看到大家留言了，我们也会来给您做一个及时的回复。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好，我们的缤纷车世界修车热线已经在为大家开通了，0791-88330011和88330022。先来请进一下这一时段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1: 各位好。
0: 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什么想跟大家做提醒的呢？这两天雨挺大的啊。
1: 雨大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提醒过。但是我今天因为有一台车在我这里昨天过进来的，这台什么车呢？叫斯巴鲁。斯巴鲁的发动机大家都知道，水平式的。它两个缸啊是平的嘞，平行地面的，平行地面呢，这个车子比较难修，因为它修个换个什么东西，要把发动机抬下来，要把发动机拿下来，一个很简单的垫子把发动机拿下来，结果这个车呢就到了别人里拿了两次发动机下来，拿两次发动机下来，它有什么气门室盖漏油，漏得很厉害，它就这边拉下来以后，我们一看，我们讲这个提醒大家，这个密封胶啊一定要用什么？用有合格证的，有这个是正品，而且要用什么呢？用起来叫师傅呢，打这个密封胶不要打得太多了，就这么个简单东西，一个气门室盖，很啰嗦麻烦，他就拉下来，又把这个发动机几乎要拿下来了，我们才能把这个气门室盖垫给它
0: 换掉，
1: 因为地油滴在地下，滴的很多，
0: 就是它已经算是渗漏的比较严重的那个状态了，
1: 对，漏的比较严重，对，其实他换了两次垫子了。它为什么还会漏呢？就是因为它使用的这个密封胶啊，是个残次品。我们怎么发现的？因为密封胶，它打多了以后，它有结个块，结在里会干什么呢？
0: 磨伤。
1: 它会在接在上面，它不是那个，我们拿橡胶好的密封胶，拿手去扯它，它跟橡皮筋一样的，
0: 就是会有一定的韧性嘛。
1: 啊，对，有一定韧性。结果它的密封胶，手一搓变成粉。
0: 哦，就完全没有那个做密封的作用，那稍微震动一下，它可能就磨成粉了。
1: 作用了。所以漏油漏得很厉害，所以我这个我们在修车的过程中，提醒一句，师傅或者是厂长经理，你这个密封胶用的我这个密封胶是不是好的？
0: 因为这个密封胶，说实话，很多朋友在修车的时候他不会去注意这个东西的品质是
1: 不
0: 是会影响。
1: 对，不会注意这个东西，它是个耗材，不会注意。结果我们拿密封胶打上去以后，这个车主他站在旁边，他就打一条放在那里不动，过了大概30分钟、40分钟的样子，他的手去捻一下。他你这个密封胶怎么这么卷呢？懂卷呢？好卷！我说密封胶，
0: 这就是正常的密封胶吗？
1: 对，这个再过这个过了一会儿，他就告诉我，你看黄师傅拿橡皮筋拉，他你看我的拿手一捻，哦，我发现了，但是我们踩的时候也发现它非常的好踩，那个密封胶在这个物件上呢，你想把它踩下来，就像小刀半米，跟做小手术绣花一样的，一点点把它削掉，结果他的手一搓，它就没有了，我觉得这个密封胶是
0: 有问题，就等于说是这
1: 两次。
0: 所以
1: 是密封胶，
0: 对，不用一直盯着那个气门室盖垫儿去看，有的时候就是密封胶啊，没有
1: 好。这个是，其实人家换的气门室盖垫是个好气门室盖垫，就是这个密封胶不太好。所以说就造成了这个原因。
0: 是，就是大家在修车的时候，
1: 车装一下花1000多块钱呢，车子掉下来。
0: 哦，还弄了，就是因为工时确实挺麻烦的，
1: 对
0: 吧？
1: 胶不贵，等我们胶，我胶可以送给你，但是没办法，
0: 只要是那个部件它的位置。你弄起来修起来确实挺麻烦一些的，
1: 所以说这个车子我们大家在修车的过程中顺便提醒一下，你这个密封胶是好的吧？提醒一下，
0: 就是说一句嘴的事儿，对吧？你别给我用那个劣质的密封胶啊，这个东西。密封胶其实在可能维修很多部件的时候都会用得上哈，除了气门室盖垫，可能也有别的。
1: 密封胶的油底壳垫在干什么？我们都要用，薄薄的撒上一层密封胶。还有一个密封胶提醒一下，有的时候很多人朋友会自己动手，不要打多，越打得多越死得快。
0: 为什么？它会堵。
1: 这个胶多了以后的，特别你别像我们江铃的车子，江铃的那个发动机哈，它油底壳，它是一个我们皮卡啊，我们老修的，现在新的在那个它换了，原来皮卡是一张塑料垫子，那个橡胶垫子，一张我们就搞的，就打胶，它只能打一点点子胶。我们那时候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刚刚学修车的时候没有技术的时候，就是我把胶全部涂得满满一上去，拼命的漏，它没有办法怎么办呢？我直接把这个车子开到江铃去。江先生，我就紧着的守在那里，我穿一身干净的衣服，我守在那里看的。那个师傅就在脚上打两下，打两点，开始说我们这个垫子不好，其实垫子跟人家一样的，就是全部都在那里买的来就装上去以后，结果人家打一点胶装上去，他说好了走吧。收了我300块钱当个东西，哎呀，我气都气死了，结果当时人家就是不漏。从那里我就发现打多了
0: 反而不好。
1: 对，反而不好。
0: 对对对，这个就是要适量就行了。那个
1: 对，适量，对，适量，
0: 对对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不解风。刚刚有提到一个问题哈，说他的车是。

0: 是本田的捷德，他说这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突然会熄火，这个要去检查哪里呢？还说
1: 其实我觉得，
0: 打5、6次它才能启动得起来，熄火之后，2017年的车，1.8的捷德。
1: 对，这个是这样的，当然不排除节气门出了问题，但是往往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很多车友就会什么拼命的打，这个时候你可做个什么动作，能把油
0: 带一点油
1: 把
0: 门，
1: 那个右脚踩在油门踏板上，踩在油门踏板上踩深一点，甚至踩到底去启动。左脚这个时候，当然自动挡的，你左脚你刹车没办法踩啊，左脚就踩在刹车上面，你再启动一下。当然这个是一定要在很安全的时候，没有人，但是也可以了。你红绿灯熄了火，没办法这样操作一下，油门踩到底，哒哒哒一打，如果一打就发动了，告诉你，可能碳罐电磁阀坏掉了，或者你碳罐里头很多汽油混合气过浓
0: 就导致
1: 当然
0: 启动不了。
1: 也不排除其他的原因。其他原因那就是很多原因的，防盗啊什么的，乱七八糟，这很多的原因。但是主要的原因，如果开得好好的，你等红灯，它都两下熄火了，一打打半天打不来，要打啊，紧打打来了，打来了，而且后面冒好大的一股烟。这个时候就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碳罐里头装到了汽油，装到汽油又通过电磁阀工作把它送，因为走怠速嘛，它拼命的电磁阀，它本来是抽空气，抽的混合气，抽的我们进气管里，结果这个时候它抽了好多油过来，就把我们。
0: 那碳罐是要换掉吗？如果这种情况，
1: 这个时候如果是这个问题，碳罐电磁阀都要给它换掉去。
0: 一趟换掉碳罐电磁阀一趟换。如果说确实是碳罐里面油气太多了的话，是吧？
1: 对，
0: 它一般也有一个碳罐也有个寿命的哈。
1: 碳罐一般都是8万公里左右，它就可以建议更换。
0: 因为它一直有在做那种吸附的工作嘛，它可能吸到。
1: 对，它一直在吸附工作，它慢慢跟海绵一样的。
0: 对，吸
1: 到
0: 许
1: 多东西
0: 就失效了。
1: 换掉去，
0: 你家里洗碗的那个海绵用了几年之后，它也感觉不太吸水了，
1: 对
0: 吧？就是一样的道理啊。好，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修车问题暂时就给大家回复到这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雨天路滑，提醒大家小心驾驶。G45 大广高速的五级北段，2595公里处到2593公里处，笔架山隧道往湖北方向，受到隧道出口施工的影响，现场单道缓慢通行。修平高速的25公里处，修水西收费站到修水北收费站的区间往修水方向，受到路面的影响，占用了应急车道和1/3的行车道，其他车道正常通行。G60沪昆高速的昌津段942公桩到940公桩处，泸西收费站到西村收费站区间，长沙往南昌的方向，一级水路段呢是在正进行渠化，现在是占用了第一二车道，其他车道呢正常通行。9绕高速的38公里处，庐山白鹿收费站到华林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车辆故障的事件，占用了部分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另一部分的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在缓慢通行。最后是在 G45大广高速的太干段 段2950公里处万安收费站的附近，儋州往南昌方向，现场是占用了第二车道和第三车道，其余车道正在缓慢通行。
5: 破解马路谜题，发

0: 决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好，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这一趴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领跑的 D99， 领跑旗下的低碳 PV 车型啊，它的指导价格区间是249,800到319,800，被称为半价理想 Mega 啊，这个身份确实实锤了。而且它是包含了三款增程跟三款纯电的，这动力选择方面也比较全。我们先转来看一下到底哪一款的性价比更高，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
2: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3: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4: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1: 好，说到这个领跑的 D99 啊，我们从价位低的开始跟大家说起吧。首先是增程480和纯电700的尊享版，他们俩就是在动力形式上有差别，配置差不多啊，指导价格分别是增程249,800，纯电259,800。作为全系最入门的车型呢，它同样配备了大电池包，续航、动力、充电速度啊，全系车型都是一致的，然后还有配备到主动的预瞄和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提供更加舒适的一个驾乘体验。然后在智能座舱这块，它也配了17.3英寸的中控屏，50英寸的 AIHUD 苔藓，还有6英寸的后排的多功能屏，23扬声器的音响，这都是做到了全系标配。然后辅助驾驶、车位到车位的领航辅助也没有缺席。然后在舒适性的配置方面呢，全系 NAPA 的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全部都配得齐了。二排还有零重力座椅，同时双层的隔音玻璃啊、电动后备箱都是标配。所以领跑真的是拿捏了。中国消费者喜欢的这些东西哈，买 MPV 必要的东西到低配，它其实都是比较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再加一点点预算啊，来到这个增程480纯电700的至尊版，价格是279,800和289,800。那么这个版本呢，它其实是作为全系的中配的车型，整体的配置表现是最佳均衡的。对于像旗舰级 MPV 重要的空气悬架啊，这个车型开始配备了，然后还有更好的舒适性啊，跟车身高度、车身调频的一些功能。另外，像后排的娱乐屏、可开启的全景天窗、车内的天鹅绒顶棚、二排座椅的旋转加迎宾、车载冰箱、车载香氛、三排钓鱼模式、后排的悬浮桌板啊，这个就真的已经是属于那种不管是家用还是商务接待都不会给你丢面子的那种配置状态。所以我感觉哈，就虽然说它会比低配的车型贵了大概有3万块钱的一个差价，但是换来的这些东西在提升舒适度上面呢，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当然还有顶配的增程480纯电700的旗舰版，指导价格分别是309,800和319,800。顶配车型基本上就是在豪华的这个基础之上，跟智能化的配置之上做到了满配。它有专属的轮圈，有专属的内饰颜色，然后有智慧大灯、双零重力座椅，还可以带旋转，然后有前排的静音电吸门。高通骁龙啊，双8797的芯片，然后半本案的真皮座椅啊等等，然后就更适合那种高端商务接待那种需求了。如果你对于那种内饰格调

有讲究，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高配啊。但是30多万的这个价格选择领跑，那很多人觉得有点可以考虑别的品牌，是吧？所以我觉得顶配更多的就是在于提升一个档次感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说到这个最为推荐的这个配置吧，我个人是觉得哈，如果说你对于空气悬架这些没有硬性要求，选择低配 OK。但如果说你想要在整个的前后排的乘客都有一个更加舒适好玩的一个体验的话，那就去选择中配啊，就是这个至尊版会更加推荐一些。好，那么说完了这个车型，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旅游线路。咱们暑期线路上新了啊，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线路又给大家来上了。我们这一次呼伦贝尔呢，一共是双飞7日游，然后升级了一晚哈尔滨4钻酒店的住宿，以及呢有一晚是住在这个草原蒙古包，你推开门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然后还会吃到很多特色美食，像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还有私房湖鱼宴、内蒙的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啊等等啊，让你把地道的内蒙古美食一次吃够。然后我们现在是有几个班期，7月上旬的价格更便宜一些啊，7月5号、7号和9号这出发班期的话是4680每个人，然后7月13号、7月16号和20号的班次是每人4880，包含您的往返机票啊，还吃住行全部都是一价全含的，没有套路。如果你想要去咨询常规团、精品小团或私人定制团，或者是单订机票的话，也可以来咨询客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扫码咨询啦，或者是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微信同号。那如果说想要自驾出去玩的话呢，车况一定要好啊，铁石三项帮我们定期的去清理一下油路的积碳，让车子动力可以常用常新。现在的特惠价格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买回去每次加一瓶，加进油箱里面，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就能够帮你把油路积碳给它清干净了，清除效果非常的不错啊。那如果说你还没有洗过油路积碳的，铁石三项赶紧去拍，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了。很多人说4套5套太多了，用不完，质保期5年的，咱们一年其实基本上也要用到1到2套，而且如果说您隔的公里数大，你可能还要连续去用个2到3套这样子啊。所以说大家按照你的一个已经行驶的公里数去进行拍下单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下单铁锤三项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有的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

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1: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2: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1: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2: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1: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2: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高速方面省内各条高速的车流量正常通行顺畅。那雨天路滑，也提醒大家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八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的强降水、强雷电，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6到28度，局部29度，赣中29到31度，局部32度。赣南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7月1号，也就是今天起呢，黄河正式进入到主汛期。当前黄河2026年的主汛期的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的水库已经是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昨天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河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江德果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江德果

0: 作出逮捕决定，并且指定由山东省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西安到十堰的高速铁路昨天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铁的贯通全线西石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西安的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可达，一列列穿梭于秦楚大地的钢铁巨龙将会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昨天啊，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陕北到安徽的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该工程是我国15/5时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也是国家电网公司服务国家西电东送战略的又一标志性工程，对于提升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推动清洁能源跨区域优化配置，促进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近日呢，江西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育保险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自今天起，我省正式实施全新生育保险保障政策，其中包括男职工未就业配偶纳入保障范围，住院分娩待遇提标，省内就医全额报销等等。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早上启动车子的时候，有的司机发现怠速不稳，甚至还能闻到尾气当中的汽油味儿。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出现这种汽油味儿，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所导致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加热三元，发动机本来就会多喷油，这个时候凑近排气管的确能够闻到汽油味儿，但在汽车里也能闻到，大概率就是碳罐因为活性炭老化，燃油蒸汽进入到了发动机管道，造成了车里汽油味大，发动机混合气过稀。第二个就是 PVC 阀门或者是 EGR 阀门堵塞了，导致有汽油蒸汽的空气回流，进气量存在偏差，因此喷油不准确。最后可能就是油管漏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最好要去仔细检查一下。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12:21啊，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爱听商城，今天的福利啊，为大家精选了三款好物，海蓝之谜的沁润清脆水，还有大块的牛肉酱，以及 Olay 的淡斑的这个小白瓶精华啊，应该说每一个价格都是超级划算的，赶紧不要错过了这次的秒杀机会。您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秒杀，进入到商城里面呢去选购。如果说有人告诉你海蓝之谜的清脆水官网1520，今天只要290，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呢？觉得是假货或者水货还是骗局？其实都不是啊，因为今天是爱听商城的清仓，大牌美妆正在破价清仓，今天到手一瓶150毫升的正装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清脆水只要299元。当然讲清楚啊，它的有效期是8个月左右，如果介意的话你就不要拍，不介意的话就是你这8个月正好能用掉这150毫升的，那这个时候呢买就非常的划算了，而且库存有限啊，不要让别人替你抢走了，赶紧去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海蓝之谜清脆水呢被大家称作快乐肌肤水啊，里面含有非常神奇的海洋清脆，质地清透，上脸清爽又舒服，90%精华加1%水的这种奢宠配比呢，给我们的肌肤深度补水，空调一吹皮肤很容易干痒啊，敏感啊，状态不稳定，这个时候用它来打底，后续的护肤效果会更好，一整天脸蛋都是水润哈、柔嫩的，让这个肌肤啊时刻都透亮细腻，状态呢可以一直在线。以前呢你到官网去看的话，150毫升正装基本上就是1520这个左右了，很少有人啊这个舍得买的。那么今天夏日的美妆大促07清仓简陋啊，150毫升正装只要299，这波羊毛的话呢一定得薅，千万别吃大亏了。讲清楚啊，这个有效期只有8个月左右啊，介意的就不要拍。那么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商城抢购。但是记得一定要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这样每一单都可以减5块钱。除了这个海雅诗兰黛的清脆水之外，今天还有大块的牛肉酱啊。这个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一累了就胃口不好了，想吃点什么快手菜的话呢，那你这个时候有一瓶这样的大块牛肉酱呢，就非常的方便。变了啊，那它呢就是直接打开盖子之后，里面第一位的配料表你仔细看就是牛肉啊，用的全都是内蒙古的大草原散养牛的这个后腿肉，专门挑牛身上最嫩的黄瓜条的部位。其实一头1000斤的牛呢才出7斤这样的肉啊，所以它每一勺都能吃到实实在在的大块的牛肉粒，肉香呢直接往鼻子里钻。再看配料表上呢还有香菇啊、杏鲍菇3种的这个鲜味合在一起，打开盖就能闻到那种香的流口水的味道啊。在内蒙古当地，这种品质的牛肉酱一罐大概就要29.9块，但是今天6罐原味的牛肉酱只要119，直接就是便宜了将近60块钱了，所以算下来呢就是不到20块钱一罐啊，超市里面普通的酱也都卖不到这个价格了，而且卖完就恢复原价，下次什么时候还有这样的好福利呢就不好说了，所以也同样是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到商城里面去抢购。还有对于这个每天对着电脑手机超过10小时的打工人呢，也提醒大家今天还有一个很

号的产品就是 Olay 的蛋白小白瓶的精华，尤其是熬夜加班加紫外线的暴击啊，连粉底液都遮不住这个颧骨的斑斑点点的朋友了，那就赶紧去囤上这个产品。因为一说到 Olay 的话呢，应该已经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品牌了，就是小时候妈妈的梳妆台上面都有它的身影，入驻中国市场几十年是经久不衰啊，即便在众多美妆品牌当中依然实力扛打。那么今天这款是第三代的 Olay 小白瓶，又叫平价小灯泡，因为它和大名鼎鼎的 SK2 的小灯泡呢是师出同门的，都是宝洁旗下的，所以技术也是非常，它属于这个共享的哈，技术也是杠杠的，主打的就是提亮肤色，去痘印淡化这个斑斑点点，很多美妆博主也都种草过，它是美白界的尖子生，所以这个夏天呢想要逆袭冷白皮呢就要完全靠它了，尤其是现在又赶上了我们的一个秒杀的活动，就千万不要错过。Olay 的官网60毫升小白瓶精华平时大概是要400多，今天限时宠粉破价，60毫升只要199，要是两瓶一起带走的话只要299啊，算下来的话呢也就是一瓶还不到150块钱，所以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去抢购自己心仪的产品吧，记得啊一定要添加一下客服微信，这样每一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啊。现在雨天路滑，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胜利护航。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又到了要大口喝饮料的季节了，然而近日爱喝无糖饮料的天塌了的话题上了热搜，让不少网友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说无糖饮料会加速老年痴呆，是真的吗？
3: No，
2: 别担心，原因就论文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上也并不是让大家把无糖饮料作为唯一的罪魁祸首，大家不用谈糖。

0: 便。实际上，在论文的最终结论里，作者也提示，长期摄入无热量的甜味剂，尤其是人工合成的低无热量甜味剂和糖醇，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选择像塔格糖等天然甜味剂或其他代糖，有助于减轻本研究观察到的潜在有关关联。作者提到的塔格糖其实也是一种低热量的甜味剂，最近几年因为其他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糖精、赤藓糖醇等陆续有各种负面的说法，很多厂家就要寻找新的替代品，塔格糖就成为了很多厂家的选择了。但目前关于塔格糖的人体健康研究仍然以短期干预和代谢评估为主，尚缺乏大型长期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其长期摄入对人体代谢、肠道稳态及慢性疾病风险的影响仍然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甜味剂是替代糖的一种选择，在合理膳食基础上可以适量的喝无糖饮料，但是不要过量，不要认为代糖就是绝对安全而放开大量饮用。从补水和长期健康的角度，白水、淡茶等无添加饮品还是我们健康的选择。
1: 胶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穿越服装，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雨天路滑，请大家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啊。而高速方面，据六连沪昆高速离温段的467公里处，玉山站至梨园区间往上海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到了第一车道，现场第二、三、四车道在缓行。另外，据六连沪昆高速的昌津段875公里处，滨江收费站至分宜收费站区间长沙往南昌方向的车辆呢，占用到了第四车道。其他车道目前是在正常通行的，所以提醒逛司机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情况啊，预计1到2号的主雨带仍然是位于赣北，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3到8号全省多雷雨的天气，9到10号全省为晴热高温天气，11号全省部分地区会有降水。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来重点关注，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涨 0.3 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与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50.2%、50.6%， 两项指标均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景气水平出现回升。昨天上午的8:44，C978975次动车组列车缓缓从锡林浩特呢驶出，开往呼和浩特东站。这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首次开行的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盟草原呢进入到了动车时代。两地的铁路运行时间从之前的9个小时左右缩短到最快5小时55分，大幅提升沿线牧民群众出行效率。另外，记者从南昌公交运输集团了解到，南昌公交首批新购的105辆新能源的公交车已经在七一前夕正式上线运行。该批新车全部身披中国红的主色调，是以更加绿色、舒适、智能的这个姿态服务保障市民的出行。坐拥超过200万粉丝的网红杨某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日前已经是被刑事拘留。人民锐评发文，农业科普不容信口开河，法治社会岂容诋毁功勋，敬重为国为民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是不容撼动的伦理底线，也是社会应有的价值坐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4: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早上启动车子的时候，有的司机发现怠速不稳，甚至还能闻到尾气当中的汽油味儿，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出现这种汽油味儿，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所导致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加热三元，发动机本来就会多喷油，这个时候凑近排气管，的确能够闻到汽油味儿。但在汽车里也能闻到，大概率就是碳罐因为活性炭老化，燃油蒸汽进入到了发动机管道，造成了车里汽油味大，发动机混合气过稀。第二个就是 PVC 阀门或者是 EGR 阀门堵塞了，导致有汽油蒸汽的空气回流，进气量存在偏差，因此喷油不准确。最后可能就是油管漏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最好要去仔细检查一下。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江西很牛吗？
4: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5: 东有灵川之笔，
4: 北有 China 瓷器，
5: 南有客家之乡，
4: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5: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4: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6: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

0: 蔚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出行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最焦灼的时刻。
2: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3: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3: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2: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3: 真不用我出钱？
2: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3: 行，那你说怎么办？
2: 好嘞，我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1: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2: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3: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3: 行，密码是35217。
1: 刘强犹豫了不到3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3: 哎，卡里突然进了，3万、5万、8万，哇，3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2: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封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3: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2: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3: 3笔。

0: 四笔，哎，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1: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0: 哦，好好好，马上马上马上，我这还有最后一笔啊。
1: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0: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1: 嗯，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0: 哎，喂，喂，李经理。
2: 刘强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0: 啊？拉黑了？不可能，不可能啊！
4: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0: 冻结？凭什么？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哎呀，我被骗了。
2: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5: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优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0: 富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G60 的沪昆高速李温段受暴雨天气的影响，鹰潭西鹰潭东站入口临时管控。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感谢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晴的阵上饶鹰潭、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八市和吉安、抚州两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强雷电，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5到27度，局部28度；赣北南部28到30度，赣中北部30到32度，赣中南部和赣南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北部22到24度，全省其他地区24到26度。二号，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三号，赣北北部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四号，全省晴天兼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五号到七号，全省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八号，全省多云兼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九号到十号，全省晴热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长了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长18.1万个。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是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等优待措施。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即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的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国家防总于6月30号18时启动了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

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下午的14:06，锁定地方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我总觉得今天出门的时候，我不是说没看黄历哈，总觉得今天出门只要我一出门，这个雨就是为我自己下的。是不是会有人说你赶快说一下是几点出门的，我好避雷一下。有些东西呢我可以提前帮各位预警避雷一下，但是有些东西好东西呢真的千万不要避雷，要好好的就是值得去拥有它。比如说马上要推荐的三款好物，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以及蒙都大块牛肉酱，还有就是玉来油的欧蕾单板小白瓶，每一款都是超值的福利价。如果有人告诉你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官网1520块，可能你就会打怵，心里犯嘀咕，哇这么贵。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只要299，你是不是第一反应 What?怎么会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会不会是假的？都不是，我们在线上分享的这些好物呢，都是可以追溯到它的溯源的，蚂蚁的链条全程可溯源。虽然我们是07的清仓捡漏，但是呢它的品质质量是不打折扣的，所以大家平时舍不得入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的话呢，今天就可以赶快下单了，只要299，大正装150毫升。如果说每天早晚都用的话呢，其实正常6个月一瓶肯定光了。如果你是一个湿敷爱好者的话，那肯定6个月之内，那 so easy 很轻松就玩它。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就是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到商城去抢购。添加客服微信的话呢，单单可以再减5块钱。记住我们今天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1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再来说到我们这个大块的牛肉酱哈，就有的时候可能各位在家比较忙碌，但是有的时候又不想做饭，天气炎热的时候更是如此，怎么办呢？又不能不吃，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对不对？所以下饭搭子牛肉酱来了，它是正宗的内蒙古原产地的大块牛肉酱，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那今天6罐原味的牛肉酱呢，只要119块，直接便宜60块，原来的品质就是一罐就是29.9块。所以如果说在我们这个平台购买的话呢，算下来一罐20块，就是比在超市里买的那种普通牛肉酱都要划算很多。再说到我们这个淡斑系列的欧蕾玉兰油的淡斑小白瓶，有人说它是 SK2 的一个平替，其实我觉得很多产品不存在平替不平替，只要它好用就 OK。 关键是这次购买的话呢，价格依旧非常的便宜，就是今天的限时的宠粉破价60毫升只要199，然后要是带走2瓶的话呢，就是一共是299。所有以上产品的购买方式呢，都是登录到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得到商城链接，然后就可以进到商城去进行下单购买啦。好了，继续听歌，随着这里 FM105.4。

生活，努力的活着，用力的活着。你最近好吗？哪怕我和他是两个方向奔跑的人。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府河北路的孺子路口，由北往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

0: 洪都中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再来看到高速路况 S69 昌吉高速 K58 公里处峡江服务区至盘古收费站区间樟树往吉安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部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三车道缓慢通行。G56 杭瑞高速九井段 K360 公里处罗家滩停车区至景德镇枢纽区间往九江方向车辆占用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 S38 昌黎高速东段受暴雨天气的影响，九龙湖高安东收费站入口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高速。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雨，气温25到28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7.1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88%，空气质量指数20，优的级别，全天都有降水出现，推荐各位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了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日起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家航天局6月30日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眼下全国下播量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占比超过一半。6月份我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水利部的消息，7月1日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在下午的15:06，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又是到了好物推荐的时间，如果爱吃肉的小伙伴呢，真的有福喽！马上分享的好物就是草原凉肉的牛肉干。就很多时候在我印象当中，牛肉干是那种很干硬的脱水，就是很难嚼动的一种食物，但是有些牛肉干呢，它的肉质呢又是很适合我们去吃的，就是有点湿状的，就是没有那种完全干到你已经像嚼石头一样那种感觉。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草原凉有风味的风干牛肉干呢，其实它是80%干的，所以还没有干到那一种让你一口咬不下去完全嚼不动的状态。它有不同的风味，孜然味、香辣味、原味、混合口味四种口味供大家选择。然后呢，它的不同的克数，它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放心，所有的价格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福利价。那我们这一款牛肉干呢，也是来自黄金畜牧带的内蒙古的大草原，然后不用担心它的肉质选品是

质不好，放心，你吃进肚里呢，绝对是妥妥扎实的牛肉。购买方式也很简单，第一个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牌江西，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第二个最快捷的方式就是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然后我们的公众号在对话框里面直接回复关键字牛肉或者是牛肉干，也可以得到购买链接。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时。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

0: 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感谢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广场南路的如此路口由南往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又来分享就是值得各位出去走走的旅行路线了。今天说一个新路线，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想不想去这个逃离城市的热浪，然后奔赴到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然后感受一下这个风吹过大草原的这种清爽清晰的感觉。然后我们这个暑期的路线真的福利已经来了，就是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双飞7日游。我们将现在是独立成团的，全程不落地拼散，然后是南昌机场出发，也是有甄选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的4钻酒店，然后升级一碗草原特色的蒙古包，一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大草原，然后傍晚躺在上面看日落晚霞，氛围感就是直接给你拉满了。美食也是有很多好吃的，宫廷烤全羊，然后香浓的铁锅炖，私房的胡鱼宴，还有东北的饺子宴，地道的一道道的特色美食都一次让你吃个够，让你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全程都是不需要做任何操心的事儿，然后不需要你去做攻略，然后含往返的机票在里面，就是没有其他任何的隐形套路消费，像年轻人啊、老人啊、亲子全家都是比较适合的。然后现在报名的话呢，依然会有性价比超高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的这个出发的日期不一样的话呢，它的价钱也是不一样的。像7月5号、7号、9号班次出发的小伙伴呢，是每人4680元；7月13号、16号、20号的话呢，班次是每人4880元，都是包含往返机票的。听友专属福利的话，就是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真的就是这一次的呼伦贝尔双飞的7日游的路线，应该算是一个顶配。就是因为你是直接江西独立成团的嘛，你也不会有一种说啊和全国各地其他人在一起成团这样，没有的。然后当你就是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原来电脑桌面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各位小伙伴想要就是以优惠的价格去到这个呼伦贝尔的话呢，就赶快来报名。我们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当然如果想要通过这个微信咨询的话呢，它也是电话号码和微信是同号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内蒙古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内蒙古，也可以进群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除了我们这个新的路线内蒙古的

呼伦贝尔大草原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就和大家分享的云南这一条舒适的路线，它也是一个纯玩团。如果你喜欢这种慢悠悠节奏的话呢，云南非常适合。昆明、大理、丽江六天的行程，全程都是轻松不赶路的，你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假期。依旧是专属福利价格3880元，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个人在丽姐100，全程没有其他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其他的这些隐形套路，就是9点钟出发，让你会就是妥妥的睡到自然醒，不需要早起，也不需要去赶路。主要是它全程入住也是4钻酒店，舒服的很，很让你有一个舒服的状态去休息嘛，是让你第二天才可以美美的去旅行。我们的电话呢是1997995072，当然也同样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广场南路的孺子路口由南往北方向车流。

0: 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的是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0号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6月30号，内蒙古锡林浩特和呼和浩特间是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到动车时代。6月29号是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的关键节点。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短视频《大冬之城的夏天》发布，短视频结合赛事 logo 与举办时间，将冰雪盛会的期待感是融入到夏日场景，营造出热烈而充满活力的赛事预热氛围。再来关注到近日，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和赌资结算的案件，成功抓获涉案人6名。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听众朋友，来关注到即时路况。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提醒啊，那么今天啊这个持续的降雨呢继续来啊，这个耽搁咱们的晚间高峰的回家。那晚间下班的话啊，大家呢对于快速路的出行表现啊可能就要有所提防了啊。现在来看的话

0: 大家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及时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信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啊，提醒大家要注意。目前九江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作距离长达219米，赣州的瑞金北立交桥由西北向东南用作距离长达293米，上饶鹅湖大道由西往东用作距离长达463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烟台、南昌、九江、宜春、萍乡县域八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明两天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降水、强雷电，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景德镇中雨，24到28度；宜春雷阵雨，25到31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新余中雨，25到31度；吉安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上饶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鹰潭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抚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后头请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高温天喝水有讲究啊，不要等得口渴了才猛灌水，要少量多次的喝温水，一次性喝太多呢，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还会加重肠胃负担。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博士就提醒您了，尤其吃饭的时候不要大量的喝冰水啊，饭后也不要马上暴饮。这肠胃弱的朋友呢，喝温白开水是最安全的，这样的话呢，护肠胃，而且助代谢，平稳过下。好，听众朋友，再来提醒大家一下，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7月1号12时57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上饶、鹰潭、吉安、新余、宜春、萍乡、南昌、景德镇八市和抚州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
1: 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已经于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到武汉高铁的通道是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可达。国家税务总局6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体销售规模快速增长，产品及服务愈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赋能下游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产业集群效应明显。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2: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

0: 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7月1号起，江西机场集团将开启暑运模式，全方位升级旅客暑运出行体验。详细情况请听记者潘瑜发回的报道。暑运期间，江西机场集团预计保障航班 2.7 万架次，同比增长 3.2%， 旅客吞吐量 346.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 其中南昌机场预计保障航班 1.9 万架次，同比增长 6.9%， 旅客吞吐量258.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8%。 为应对暑期研学、避暑、商务多重出行高峰，江西机场集团积极协调航司加大运力投放。其中南昌机场新开恢复航线42条，新增延安、喀什、库尔勒三个国内航点，加密南昌至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等30个城市的航班频次，恢复航班和临时加班累计3540架次。江西机场集团市场营销部助理罗明。
2: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暑运期间，江西航空也是首次开通了南昌直飞延安的航班。新疆游也是非常的火热，南昌机场呢也是同步加密了新疆的航线网络。
1: 据了解，结合市场出行趋势，机场开通南昌至乌鲁木齐宽体机长线，南昌经徐州至延安红色研学专线，同步上线海拉尔、满洲里等北方避暑航线，南昌直飞新加坡、吉隆坡、曼谷东南亚国际航线稳定直飞，全方位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今年暑运期间，江西机场集团继续推出飞昌恰嘎文旅惠民活动，联动240多家文旅体商经营主体达成消费权益合作，凭登机牌即可享受专属优惠，还聚焦军人、老人、守城、母婴等特殊群体提供全流程陪护，针对晚到即刻、证件遗失、身体不适等突发状况开辟绿色通道，同时联动江西省科技馆将优质科普资源引入南昌机场，为出行儿童提供趣味科普服务。江西机场集团服务品质部业务经理汤文娟。
3: 今年呢，我们在儿童旅客的特殊休息区也给我们配备了，就是涉及到一些地理、人文、历史这些益智玩具和科绘读本，让这个独自出行的儿童呢也不会感觉到这个候机过程中的这个枯燥和无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注意观察，就现在而言啊，这个咱们降雨的出行影响不可谓不高啊，这咱们晚间高峰刚刚开局啊，已经有很多地方啊，这个开始呢有了这个车多迹象啊，高新大道北和这个京东大道都是在临近北京路口这边附近有接娃出行的和这个下班出行的集中出行车流呢开始这个现在在附近啊就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包括在像高新七路的火炬三路口，那今天的这个放学正常啊就明显也不大一样，包括呢其他的一些学校周边附近路段啊，这一刻钟因为下雨天影响啊，这咱们不能让孩子这马上期末考试呢还给淋着啊，很多家长的那个经常出动小车车流呢在接娃这个过程呢也相对复杂，所以现在来看西环啊皇家护立交南一环九州高架桥东一环红都高架也有大量的往来车流，学校周边的小车也都越来越多，好在呢现在学校附近的这个放学呢大体还是一个错峰的安排，所以说没有形成啊这个多股车流汇流在一块啊这个造成拥堵的情况，但是大家呢也要保持警惕。目前呢象山北路明德路口中山路口这段路呢老城区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车多迹象，非机动车呢现在也往复专行啊，被下着雨的天气啊披着雨衣观察受限啊，在咱们的小车和非机动车呢保持一定的默契，互相之间不要干扰通行啊，同时呢也要注意行驶上的安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

0: 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星首选花红。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2: 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宁，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七零。
3: 那么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
2: 嗯，
3: 哎呀，我们都说啊，现在有的人呢、这一不小心就生气了啊，你都不知道他是为什么气了。当然有可能别人不是因为你生气啊，而是正好这个气呢就遇到你了、就发你身上了。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啊，哪一次生气回头看看其实完全没必要。
2: 其实蛮多生气的这个内容都是这个样子、
3: 回头看看
2: 都没有必要，
3: 回头看看都没必要是吧？
2: 对，因为当时你在情绪上头啊，你根本控制不住自己、但是事后你理性冷静下来之后、你会觉得说其实刚才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
3: 那是非常的有可能的哈。
2: 对，
3: 好，咱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
2: 嗯，
3: 这个 ABC 说应该是回头发现呢刚才没有发挥好，
2: 那是吵架。
3: 然后那个丁就留言说，十分有道理。那也对啊，那你这个气也说的对是吧？这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完了，其实每一次吵架，它也是一次口才展示，
2: 嗯，
3: 对不对？
2: 让我想起之前周星驰不是有个吵架王那个电影吗？
3: 嗯，
2: 然后、
3: 吵架王
2: 就是。我忘了极品芝麻官，说错了，
3: 九品芝麻官
2: 吵架王去了。
3: 对，
2: 他就是对着那个大海，练吵架嘛。
3: 对 对, 对, 对, 对，
2: 然后后来把那鱼虾蟹全都练弹起来了。
3: 他那个吵架的威力堪比炸弹，他们全部炸得飞，都飞过来了，是吧？
2: 对着那个水管子，然后就是输出、一顿输出，水管子本来是弯的，都变直了。
3: 嗯，其实他这个呢，那是那个一个戏剧化的效果哈、
2: 对。
3: 但是以前我知道，真的是国外有一个著名的演说家，他可能就是从小有点那个，就是讲话不是很清楚。后来他就是把那个小石子含在嘴里啊，然后练讲话、后来就还成了一个著名的演说家。
2: 嗯，
3: 就这个故事他是真实的，他很励志，但是我一直没想明白。
2: 嗯，
3: 就是把石子含在嘴里，然后这样可以练口齿比较清楚吗？这个我
2: 是
3: 一直不知道。
2: 只要有东西在你嘴巴里，你看你东西嘴巴在东西，就是东西在嘴巴里面都可以吐字这么的
3: 清楚
2: 。那没有的话，那不就是更加的？就是像负重前行一样，当你没有这个负重之后，你是不是更加的快走路？
3: 是，来看到群里的这个，商务印刷留言说，哪一次都没必要，
2: 对吧？跟我说的是一样的、
3: 这话说的非常的重要。但其实我觉得呢，人生是这样哈，你比方说，如果说有一些福利摆在你面前，那如果说你真的错过了，那你为了这个生气的话，那我觉得就没必要了。为什么呢？因为下次还有别的福利。但是你一次又一次的错过了，那就是你自个儿的事儿了。好，朋友们，我们都知道这个海蓝之蜜精粹水哈，这是用过的朋友都说好。那有的朋友就质疑了，为什么呢？你看官网是1520块钱，但今天咱们只要299，那这感觉不是水货就是假货，要不就是骗子呗。
2: 嗯，
3: 其实朋友们都不是啊，其实还有一个选择叫清仓，实话实说，对对对，临期清仓啊，它的这个有效期还有8个月左右，所以如果朋友你介意这个事儿的话，那你就不要拍啊。如果你不介意这个事儿，那绝对抢到就是一份快乐。
2: 我告诉你啊，像这种精华水，有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湿敷的人，其实有些精华水是可以用来湿敷的，就是比面膜要快速一些。有些人是觉得又拿面膜纸取下来敷在脸上，然后又有的时候那个面膜又很重，容易往下掉，但是湿敷就不一样，有很多人会把这些精华水用来放在棉片上进行湿敷。
3: 是的，那想要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啊！江西交通广播里边呢，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好，那说到这个呢，你看现在这个天气哈，就有的时候它很晒，对不对？那有的朋友的这脸上啊，或多或少它就有一些这个斑斑点点，不管你介不介意，它的确是非常膈应。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把它来遮挡一下啊？那其实有啊。号称平价小灯泡啊，是不是特别熟悉啊？号称这个美白界的尖子生，还有很多的美妆博主都给他种过草的，大家是不是特别熟悉？是的，那就是欧莱淡斑小白瓶啊。如果你要的话呢，朋友们，你看在官网60毫升的小白瓶精华，平时是要400多，今天咱们的一个宠粉福利价啊，60毫升的呢就只要199块钱啊，真的是非常便宜啊。要是你

0: 两瓶一起带走的话呢，你只需要299，算下来呢，一瓶还不到150。朋友，如果你想要，赶紧江西交通广播里边去留言“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1: 除了护肤的产品之外呢，其实我们在吃的方面呢也是有推荐到的。
0: 嗯，
1: 因为天气比较热，很多人呢就是不能说懒吧，就是因为不想在那个厨房里面被这个火烤，
0: 是我就不想忙碌了。
1: 对，那我们也有这个懒人快捷食品、
0: 哦、
1: 大块的牛肉酱为大家来推荐到。
0: 是的，
1: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逛超市，在这个酱料区可以看到很多的不同的瓶瓶罐罐的酱，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很多就只有辣椒啊，或者是没有这种纯纯的肉在里面，但是我们这次推荐到的正宗内蒙古的原产地的大块牛肉酱呢，就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里面就可以看到就是牛肉，因为它配料比较多，就是第一位就是牛肉、
0: 嗯、
1: 所以爱吃肉的小伙伴，爱吃这个肉酱的小伙伴呢，它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是的，
1: 如果是这种品质的牛肉酱，一罐就29.9元，但是今天在我们这个平台上购买的话呢，六罐原味的牛肉酱只要119、
0: 嗯、
1: 就直接便宜60元，算下来呢一罐就差不多20块钱的样子吧。
0: 是，
1: 所以以上的这些好物推荐，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呢，记得一种方式，就是登录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来进行下单。
0: 是，那这个时候朋友就说了，哎呀，牛肉酱啊，哎，为什么是牛肉酱啊？我特别爱吃牛肉牛肉干，可以啊，如果你爱吃牛肉牛肉干没有问题啊。我跟你说你喜欢什么口味，孜然味，香辣味。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啊，城区道路出行车流啊，这个还在上升期啊，逐次递增啊，像毕竟下雨持续啊，放学下班啊，这个现在的车流呢啊，目前还没完全释放开来啊，所以晚间高峰呢依然还在大展拳脚。京东大道还有高新七路，以及像类似于包括咱们的啊这个上海北路和咱们靠近的红谷滩一侧的凤凰大道、锦江路和林口路，这一些啊典型的一些学校周边附近路段呢，开始有了放学的一个周期性的车多。同时呢，环线一圈出行高架皇家护立交已经被早早占满啊，九州高架呢也开始陆续车多，红都高架的北京路的上桥和下桥这边呢都面临啊这个有不少的一个通行车流。上桥的话可能主要集中在这个由北向南北京路之后，从这个亚朵酒店拐过来之后啊，上桥的这个口子相对狭窄啊，排队的小车偏多一些，希望大家注意备好耐心啊。其他位置如果大家发觉到有更多的一个行车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京九路由东往西拥堵区长达493米，赣州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区长达310米，上饶的湖城大道由东往西拥堵区长达265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9: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8: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9: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8: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9: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8: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3: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9: 在路上听我的。
1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1: 切换生活的频道，
10: 欢迎锁定 FM105.4
11: 下班新动力。
10: 我是雷鸣，
11: 我是思琪，
10: 路况抢先报，
11: 热梗追着聊，
10: 给你最新鲜的、
11: 最畅快的
10: 资讯快报，
11: 情绪出口，
10: 烦恼全甩掉，
1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那么呢，我们来看到啊，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哪一次生气啊，回头看完，哎呀，完全没有必要啊。
1: 你是爱生气的人吗？
0: 我当然，你觉得是吗？
1: 我觉得你不是，你脾气还好吧？我只是说还好吧。
0: 怎么这么勉强？你应该说是相当好吧。
1: 你真的不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吗？你不是那种河豚类型的是吧？
0: 没有啊，我基本上一般来讲都气不了，除非发生什么很大的事。
1: 那你跟你太太在家从来也不吵架对不对？
0: 怎么可能？
1: 就是你基本上是那一种，
0: 不是，等会等会，
1: 任由他说然后你不说的这种人。
0: 不是，我这句怎么可能意思是吵还是不吵？你的理解是吵啊。
1: 那我知道，就是基本上不会是那种吵到天翻地覆的那一种吧？
0: 啊，不是，那也不是，应该是这么说的，就是吵架基本上是他挑起的，应该这样说。但是呢，有的时候实在就是忍不了了，然后
1: 你会回嘴两句，
0: 才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吵架。基本上平时都是他说他的，我基本上
1: 单向输出是吗？
0: 我听不到，哎，对，
1: 啊，那也很气人哎。有些人是觉得说你我跟你吵架的时候，你一点回应也没有，也很烦。就是有点像冷战的那种感觉。
0: 那你这样说呗，那一个爱吵架的人，就对方回不回应你，你反正都会吵。如果他不回应你，你觉得他在气你；他要是回应你，你觉得你一定要争赢。
1: 对，
0: 是不是？那怎么做到就是别人跟你吵，然后你还回应，还假装哎呀我没吵过，这还费脑子，跟你说。
1: 下次就应该这么演
0: 啊！
1: 你配合他演，你配合就是跟他一起吵，但是你就是觉得嘴笨一些，演的嘴笨一点点，让他吵赢。
0: 但我是个主持人，我也不是个好演员。
1: 你太太也是啊，你们两个人对着吵应该很有意思吧？然后用播音腔吗？
0: 没有，我每次对他的评价就是说，哼，别看他是个主持人，播节目没有播赢过我，只是每次吵架赢了而已。好朋友们，看到这个杨帆启航留言说，哪一次生气回头看都没必要，干嘛要生气？
1: 对，把自己气够呛。
0: 这个话其实说的也是，其实有的时候啊，如果说，
1: 哎，你知道我觉得是最没有必要生气的时候是什么吗？
0: 什么时候？
1: 就是跟小孩子生气。
0: 哦，因为小孩子他忘性大。
1: 你在辅导作业的时候，你没有想要生气的时候吗？
0: 天哪，你有没有听过那个真实的新闻？
1: 什么？
0: 两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打架，然后老师就把两方家长找过来了，然后家长就得问因为什么原因呗，结果后来就各帮各的孩子呗，后来两个家长就开始争，争到后来两个家长打起来了，然后他们就全在那劝，天哪，差点要报警了，结果一看两个小孩子已经开心玩去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小孩子会用自己的视角去处理一些问题，大人呢可以在旁边辅助一下，但没有必要完全参与进去，对不对？
0: 是，朋友们，其实有的时候生气或者说心情不好啊，其实咱们要学会找一些事情来自我排解一下。
1: 对，
0: 比方说我们出去看看美丽的风景，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1: 嗯，
0: 那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美丽的西双版纳想去看一下，这次咱们是一个私家乘玩五日游。哎，为什么叫真正的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呢？咱们不跟陌生游客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自己说了算啊！全家都是私密出游啊，私密感直接拉满，带老人小孩啊，完全就是安心又自在。而且这一次我看看啊，咱们有一个那个植物园专属夜游啊，咱们一起去看看萤火虫，看看一些那个夜间的植物，还有专业的人士给你讲解，这种感觉真是太浪漫了。孩子们回忆起来不仅是开心，而且长知识啊，朋友们。好，如果想去的话呢，我看一下这个价格，专属福利价格也非常便宜，成人只需要

0: 2680块钱，而正价是36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还立减100元。如果想去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西双版纳就可以了。
1: 其实除了去到云南的西双版纳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其实我们去看看满眼的绿色的地方也是可以舒心的。
0: 是的，
1: 就比如说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是个全新的路线哦。
0: 是的，
1: 你没有听错，这是暑假的福利路线来了。
0: 之前不是这个路线哦。
1: 对，虽然之前也推荐了内蒙，但每次路线不是这样的，这是纯纯的暑期路线，
0: 是
1: 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因为从今天开始陆陆续续一些小学生都考完试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很多家长呢也会策划一下这个假期要不要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如果小朋友没有去过大草原的话呢，可以带他去一下。包括这次路线不仅仅只是适合小朋友，全家的这种长辈啊也是比较适合的，因为直飞的，并且是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然后南昌机场出发。它有甄选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升级一晚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关键是怎么的呢？你可以吃到纯纯地道的特色美食，像宫廷烤全羊啊，应该是你之前去的路线也吃过烤全羊，对不对？
0: 对，是的。
1: 这次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是有这个烤全羊。
0: 哦，那晚上就还有篝火晚会。
1: 反正就是应该跟你上次去的差不多。我记得你那次走路线也是暑期去的吧？
0: 好像是。哦，就是那里有很多小孩子玩的项目，而且还那个开车开到草原里面去的。
1: 对，但是里面吃的东西真的是非常丰富，还有铁锅炖，饺子宴，然后这个私房胡鱼宴。
0: 是的，
1: 反正就是大家一定会吃的非常的过瘾和舒心，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
0: 没错，
1: 但是我们的不同的时间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我们7月5号7号9号它的班次是每人4680元，7月13号16号20号班次每人是4880元，都是包含往返机票的。我们还有一个专属福利，就是两人同行还立减100块。感兴趣的小伙伴想要逃离这个城市热浪的话，就赶快拨打这个电话报名，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也可以进去了解详情。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0: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0: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0: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0: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出行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看到城区当中啊，首先呢环线一圈出行高架黄家湖长乐互通，还有包括现在南一环九州高架、红都高架、北京路的这个上下桥匝道核心的节点啊，那咱们今天啊那是一个不落啊，那咱们确实在这样的降雨天气下啊，这个晚间高峰啊，这个、很多路段啊那基本上就是关上大门了。那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啊，车流的挑战必然还是有的，希望大家呢稳稳通行。同时呢地面干道方面啊，因为咱们有很多家长这是接娃的刚需摆在这里，没办法，学校周边的出行路段流量的呢是大幅的增加啊，这个京东大道的江客附中啊，一直到排到这个联创光电，那么包括青山湖大道的民安路口、雷士学校，车流一直排到了烟明路沿线啊。另外呢其他还有很多的这种校门口周边点位啊，包括天佑路啊啊，靠近的这铁路中学啊，包括现在的这个咱们的红果滩一侧呀、南开二中啊和五中啊，这些附近的路段啊，这个往来出行车辆都得重视好。中环路啊这个沙井路啊，现在呢都有相当程度的车多通行啊，包括现在红果滩下班时间也到了，所以凤凰大道。

0: 兴隆大街、丰河大道、世贸路、怡园路啊，这些路口啊，这基本上是多点位、多段落的这个出行车都需要大家呢重点注意地方。连老城区啊，老城区的站前西路到海关桥，老城区的广场附近卢子路口，以及像象山路的明德路，这些点位呢也有一些往来车多，不过好在这附近的路段啊，这个车流闹腾，这个规模不会太大啊。如果大家了解的更多的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老马渡路由南往北用的距离长达447米，赣州的黔东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746米，上饶的太甲山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3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3: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
4: 嗯，
1: 哎呀，说到这个话题就生气。哪一次生气，回头看看完全没必要。这不气着气着就消了吗？这不是？
4: 就真的有的时候，
1: 嗯，
4: 我之前是跟小朋友生气。
1: 哎呦。
4: 后来就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思维方式。
1: 嗯、对，
4: 你用强加于大人那种理解能力或者是思维的那种方式去灌输给他，其实好像真的还蛮难理解的。
1: 嗯，
4: 甚至有一次我记得他小时候跟我顶嘴，我就说，我说谁谁谁，为什么你的这个玩具还没有快速的收起来？
1: 嗯，
4: 那是好早以前了，然后他一直没有动。
1: 嗯，
4: 我说半天还没有动，怎么速度这么慢？你就不能我说什么你快速去行动起来吗？
1: 对，
4: 把这东西赶快收拾起来吗？然后我再做其他的事情。他不、就在那慢吞吞的再继续整，就是玩他的玩具。
1: 哎呦，
4: 然后我就一气之下说了一句，
1: 被他气得
4: 没长耳朵吗？来一句、
1: 啊、
4: 长了呀，长耳朵没有听见我说话，他说在两边了呀。
1: 好吧，他的思维跟你的思维不是一个节奏。
4: 对，
1: 嗯，
4: 而且他顶了你无话可说，长了在两边啊。
1: 好，嗯，你说这个事儿，我跟你讲啊，那个之前我一个朋友的孩子，他也是这样的，
4: 嗯，
1: 我忘了他们是因为什么事儿，反正就是妈妈在那骂孩子，
4: 嗯，
1: 然后骂那孩子就一直不做声，就像你说的不做声，妈妈不是更生气吗？
4: 嗯，
1: 然后就说，我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也不回应一下呀？
4: 嗯，
1: 你知道孩子说什么？他说，要是我回应了，你发现你说不赢我，你是不是会打我？
4: 是这么个道理。
1: 关键是
4: 你知道，关键是你知道吧？
1: 嗯，
4: 有些小朋友现在顶你的内容都是网络热梗，然后
1: 你还听不懂？
4: 不是听不懂
1: 啊，
4: 是那个热梗怼你的时候，哎，你就会血压一下飙升的更高，你知道吧？就更气。前一段时间小学生里面最流行的那几句话就是，那咋了？只能受着，就这样的
1: 啊。
4: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是说你速度可以快一点吗、
1: 嗯、
4: 早上时间本来就紧张，不要那慢吞吞的起来立刻洗漱刷牙洗脸然后吃饭然后穿衣服、立刻出门上学。
1: 对，
4: 他非常的慢、
1: 嗯、
4: 慢到你就会觉得蜗牛都比他快，
1: 蜗牛都比他快。
4: 然后、
1: 哦、
4: 他开始在应对我的时候就说行行行，好好好，行，他可能被我磨叽烦了、
1: 对，
4: 絮叨烦了，就说
1: 就敷衍的回应，
4: 我就这样了，怎么了？只能受着。就需要飙升，你知道吗？早上，
1: 天哪，
4: 真的，
1: 这是哪部剧里面连娘娘听了都受不了啊？这是，
4: 然后他说你只受着、
1: 啊、哦，
4: 你就受着吧，我就这么慢，你只能受着。
1: 是是是，我发现就是所有的这种梗，哎，在孩子的嘴里传播的是最快的。
4: 对，
1: 就
4: 是
1: 他每天会给你带一些新鲜词，然后我都会去上网查一下到底什么意思。
4: 就像病毒细菌一样，传染的流行特别快，只要有一个小朋友说了一个热梗，全班都会了。
1: 对，然后我就会查一下这到底什么意思。等到我好不容易适应了这个，他又换了一套。
4: 甚至有一次，
1: 嗯。
4: 我朋友跟我说，
1: 嗯，
4: 他那天听到某某小学生在唱什么热门的歌曲，什么白菜对我笑，
1: 嗯，
4: 他后来给我发信息说，你问你儿子肯定也会，
1: 嗯，
4: 然后我那边随便就问了一句，我说你会白菜对我笑吗？
1: 嗯，
4: 他何止会，
1: 嗯，
4: 还给我跳了一段， 白菜对我笑，啊，就是这样的。
1: 嗯，
4: 我觉得啊，哦，天啊，
1: 嗯，
4: 就是头有点大。
1: 嗯，
4: 但是每一次呢，我跟他生完气之后，我都会觉得说是亲生的。他有的时候还蛮可爱的，
1: 对对对对对，
4: 那以前小时候照片会觉得这么的可爱，我怎么能跟他生这么大气呢？
1: 那我跟
4: 对不对，
1: 那我跟你还不一样，我有时候就是翻翻他小时候照片，我一翻我就嗯好丑啊。
4: 但是小的时候真的很可爱，
1: 丑丑的可爱吧。
4: 但是现在你一学习的时候，或者是他一跟你顶嘴的时候，你就学他飙声，
1: 嗯，
4: 只能去翻翻以前的那些东西，让自己平复一下。
1: 然后你看哈，就孩子，我老是说他不是小时候好丑吗？
4: 能。
1: 然后如果他犯了什么错误的时候，说他怎么怎么不好的时候，他就会说，他说你就盯着我的优点看。我说那你有什么优点？我越长越漂亮，你就不说。我说天哪，这个话我感觉我们说下还行，你说怎么这么膈应呢？还有那种就是比方说有早上出门嘛，
4: 嗯，
1: 可能他已经背着书包过去了，他水杯还没拿，
4: 嗯，
1: 然后我一看，哎，水杯没拿，我就顺带帮他拿过去了，
4: 嗯，
1: 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举动，他接到了，他对你说一句，你人还怪好的嘞。
4: 对，
1: 我当时一听完，咱俩是这么平等的吗？
4: 反正就是有一些梗，
1: 嗯，
4: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就会的，
1: 是
4: 明明电子设备没有给他玩，但是学的可溜了。
1: 哎，是。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啊，就是说哪一次生气回头去想想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0: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8: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7: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7: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0: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呢，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现在此时此刻，城区路面出行车流状况，那么雨势呢，在此刻啊稍有减弱啊，但是呢，大家呢依然还是要关注到啊，这个整个城区，毕竟啊，只要这哪怕是毛毛细雨啊，这个降雨持续，晚间高峰呢啊，那就很难翻身啊。这个东一环、西一环的这个总体出行流量呢，就还是保持在一个居高不下的这个条件下啊，包括西一环丰盛快速路，甚至现在沈庄立交嘉延路互通，由南向北往红谷滩市区进发的出行方向呢，还有大量的车流，这很多从西客站、从九龙湖啊这边转移过来的出行车流，下班回家啊走这段快速路啊，这个现在感觉就不如走学府大道了。那么至于其他的洪都高架啊、北京路下桥，还有洪都高架啊，从这个咱们的亚洲酒店这边，然后往这个洪都高架这边上桥，由北向南啊，现在都还是处在车多的一个状况。沿江北道的双英子桥同样面临考验。那六点呢要。

0: 车型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老马渡路由南往北用的距离长达447米，赣州的黔东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746米，上饶太甲山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3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7月1号12时57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上饶、鹰潭、吉安、新余、宜春、萍乡、南昌几的镇巴市和抚州市北部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八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明两天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景德镇中雨24到28度，宜春雷阵雨25到31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新余中雨25到31度，吉安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上饶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鹰潭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抚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好朋友们，听说过肾结石、胆结石，但你听说过血管里边也会长石头吗？血液当中的钙沉积在硬化斑块上，就会发现就会生成这个血管钙化，形成坚硬的钙化物。更可怕的是，这个血管钙化不可逆转，只能预防和延缓。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就建议了，日常可以多吃一些十字花科食物，像西兰花、花菜，还有圆白菜，还有芥蓝、大白菜等这些富含维生素 K 的，它是能够帮助钙真正进入到骨骼，而不是沉积在血管里。每天吃个1到2种，生吃、蒸煮或者急火快炒都可以。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2: 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说的是哪一次生气啊，回头看看完全没有必要。
1: 刚才不是说了吗？其实每一次吵架都会觉得是没有必要，因为你但凡是能够气到自己，其实就是不划算的一件事情。对，
0: 其实有的朋友他生气哈，就是生气，我不知道你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生气。那我去吃点好吃的，哎，我立马我就不生气了。
1: 就是有一些人会用一些不同的方式让自己去抒发一下自己的这种烦闷的感觉和状态，但是有一些人生气就往死里生，就是钻牛角尖那一种，怎么抒发都不行。
0: 那吃好吃的那要看，如果吃到不好吃的更生气哈。但是我跟你说，其实咱们这个牛肉干还是不错的啊。你看草原良有牛肉干啊，其实吃够的朋友呢都知道好，而且这口味也挺多，孜然味的，还有这个香辣味的、原味的啊，混合口味四种口味可以选择。其实啊，我们小的时候都听过哈，敕勒川，阴山下啊，是不是？天苍苍，野茫茫，大家都会说。其实那个时候啊，你就会知道这里面带来的就是什么醇厚的牛香啊，这是来自于这个黄金畜牧带的啊，这个内蒙古大草原啊，那里的牛，我跟你说，长得都是特别的健壮的啊。您看，尤其咱们选的这个肉啊，一头1200斤的散养牛，黄牛啊，仅取30斤的精华，3斤鲜肉才能够去风干出1斤的肉干。你想想，这真的叫取其精华呀！如果想要的话，朋友们啊，250克是65块钱，500克是120块钱啊，这价格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是，
0: 如果你想吃啊，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牛肉干”就可以了。
1: 对，刚才我们说这个牛肉干是吃肉，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现在让你亲眼去一下大草原，
0: 先去看他们
1: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我们的食材。
0: 是，
1: 看一下牛羊。
0: 牛不能带走，但是你去看看那些牛吃的都是什么草哈。
1: 对，我们要说到就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个路线，暑假的路线福利来了，为大家推荐到的呢就是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的7日游路线。我们是江西独立成团的，全程不落地散拼，然后从南昌机场出发。要知道，如果你和我一样不喜欢折腾，是喜欢直接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A 点到 B 点的话，那么这个直飞路线非常适合。我们会有甄选的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的4钻酒店，然后再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所以你想想看，住在特色蒙古包的时候呢，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的草原，
0: 哇哦！
1: 然后风一吹，那个爽的嘞。在傍晚的时候再看一下日落和晚霞，这种氛围感是不是？你再配点小音乐，那个 vlog 往那个某某平台一发，你会觉得哇塞，
0: 草原最美的花。
1: 为什么你是这种火红的三日郎，为什么我是想的那种日落呀，然后慢慢的下来呀，
0: 想不到那样的歌，主要是
1: 风吹呀，然后头发飘飘啊，这种氛围感拉满的呢，为什么你就是那火红三日郎
0: 呢？哎，有一首那样的歌，它是草原上的，那歌我忘了，有点类似于什么骑马歌什么什么，不是那个赛马歌什么的呢，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样的歌啊。
1: 好了，不管怎么说哈，无论什么样的音乐，其实我
0: 觉得你得去感受，
1: 都不如你亲眼去到实地看一下，给你这种美景的震撼。
0: 风吹草低见牛羊。
1: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班期，它日子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
0: 哦，
1: 像我们这个7月5号。7号和9号，它的班次是每人4680元。
0: 对，
1: 然后7月13号、16号和20号的班次每人是4880元，
0: 就是越早越便宜，是不是？
1: 对，所以是包含往返机票的。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有听友的专属福利，两人同行呢还可以立减100，逃离这个城市的热浪。虽然说最近一段时间下雨哈，但是我感觉雨停了，
0: 但是还想逃离。
1: 就是赶快会热起来，
0: 所以我们这一下雨就是蒸桑拿的感觉。
1: 对，所以当它热起来的时候呢，哎，你出去玩了，是不是感觉这个状态很爽？是不是
0: 完全不一样了哈？
1: 对，我们这一条呢，呼伦贝尔双飞7日游的路线呢，应该是顶配。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报名。
0: 好，
1: 我们报名热线是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内蒙古，记得是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留言内蒙古，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0: 好，听众朋友，那如果说啊，大家还在犹豫要不要去那儿的话，那其实还有别的地方给你多一个选择，想去云南 的朋友有没有啊？这次咱们是昆明、大理、丽江六日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一个假期。给大家说一个出门在外最在意的细节啊，咱们这趟团呢，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好。不管你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啊，坐得自在啊。而且呢，就是有些不爱社交的朋友啊，哎，绝对让你就避免了这种社交的尴尬啊。尤其是你看，还有很多免费项目是送给大家的，你看这个玉龙雪山大索道啊，还有这个雪山全套装备，还有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还有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都是包含了的，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还有民族风旅拍等等等等。如果想要的话呢，不要错过了啊，朋友们，这次去云南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现在道路路面的出行路况。就现在来看的话，其实这个整个城区的降雨而言呢，现在已经对交通出行上的干扰不算太过明显了啊。但是呢，此刻来说路面上这个晚间高峰的这个摊子呢，还得想办法慢慢收拾。还能比如说现在东一环西一环的出行高架啊，还是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出行压力。西一环的话虽说沈庄立交啊这边啊这个来往车流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靠近红谷滩核心区的皇家湖立交愚园路互通到长乐互通红谷十二街这一段路的南下车流还是挺密集的。另外呢，东一环红都高架的话，由北向南啊，也就是从南京路上空到八一公园啊，一直到北京路啊，这一段路的出行车流呢，也还在一个高危运行，而且呢有事故发生啊，希望大家呢备好小心和耐心。那么东西向的快速路南一环九州高架和北一环英雄大桥表现尚可，当然繁忙还是存在的，尤其红都高架转九州高架的位置。另外呢，地面主干道路方面啊，现在的火炬大街的火炬广场段，还有包括这个高新大道的北京路口段，还是有明显的车头排队，甚至包括今天的解放路红城路这一线，尤其是解放路的由东往西去红都高架的一个方向，目前在铁路桥下会形成一个卡点，这个提醒大家要注意好了。红谷滩的市区路段，像是现在的会展路沿线多个路口还是面临车多，尤其是红谷大道路口、丰海大道路口都提醒大家注意小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德化路由东往西拥堵距长达385米，赣州广宁线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长达423米，还有上饶的延滨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长达328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嗯，
2: 那么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就说哪一次生气啊，这回头看完全没有必要。
3: 哎，看一下小伙伴们是怎么留言的。
2: 嗯，这个小阿姨就留言说，哎呦，我都是生完气啊就会忘了为什么生气，你要这样问我都回忆不出来。
3: 哎，挺好的，
2: 那就代表这些气对你来讲真的就过去了。
3: 对他来说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就说明他是一个很会自我调节的人，
2: 非常完美呢。
3: 是，
2: 待会儿别人说我不是自我调节好，我只是单纯的记性不太好。好，来看到平淡人生留言说，哎，这胡家三明治今天发了大餐吗？啊，然后小雷的侦察机说，你说的是三十群的胡家三明治吗？怎么的？你们都是在各个群里都在呀，朋友们。啊，我就说我明明看起来有那么多个群，为什么聊天的人感觉没有那么多人？原来你们都是在各个群，
3: 你在同一个群里面聊天一样，是这个意思是吧？
2: 你们都是在各个群里边是吧？啊，
3: 你们
2: 看各个群里的消息，但只在一个群里发言，是这样的吧？啊，朋友啊，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哎呀，小王子说到痛处了。啊，有时候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遇到不喜欢做的事儿，与安排做的事儿的人发脾气，但事后啊，这个事儿做了，最后还惹得家人或者同事或者领导不开心。事后想想，真的没必要，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3: 对，如果说你发脾气的时候，你跟对方就是发脾气，这个事你不做，那就算了。关键是你最后还做了，
2: 那就相当于做了，还留了不好的印象。
3: 是是是
2: 是
3: 是。
2: 不过怎么说呢？咱们其实还是要分人和事儿。有的单位是这样的啊，就是有的单位是这样的，就是相对来讲，领导比较公平公正。就不管好事坏。

0: 二是就是大家平均分配嘛，
1: 嗯、
0: 对不对啊？但是有的领导呢，他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找软柿子捏，你好说话吧，什么破事全是你的啊、
1: 嗯，
0: 然后你不好说话吧，我反而不太好安排。
1: 在他眼中，可能就推行一句话：能力越大，
0: 嗯、
1: 责任越大，这些事儿你来做吧。
0: 嗯、所以有的时候也得看啊，但是也有可能说，比方说你这次拒绝了，
1: 嗯、
0: 也许下次呢，人家就是下次这破事就未必找你，这也有可能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啊。
1: 是。
0: 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哎呦，来看到这个马路放大镜说万幸现在雨小了很多，不错不错不错，那也挺好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这个朋友说的是啥呢？哦，这是一条路况，他讲的是，好，他说南昌解放西路西往东方向下川铁路桥的这个隧道最左侧的车道那儿有个坑，存在好几天了啊，逐渐变大变深了，会影响到交通安全。
1: 嗯，
0: 好，他说提醒大家要注意。好，这个问题我们也去反馈一下哈、
1: 嗯、
0: 也提醒大家在路过那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有一个坑，好不好朋友们？
1: 嗯，
0: 好，再来看到，哎，回家三明治，哦，果然是三十群的。他说我从来都不生气，没必要，
1: 因为每次都是去吃好吃的了，
0: 就是
1: 为什么要生气呢？
0: 我们要是像你一样每次餐桌上能看到那么多好吃的，估计我们也不想生气。
1: 对啊，
0: 这你这好吃的也太多了吧，
1: 把自己气饱了，都吃不饱，多不划算。
0: 嗯嗯。呀，呼啦啦留言说啊，你这应该是说好多人就是开车干嘛，就是他们是不会开，开的不好，还是很多人有这种路怒，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嗯，那也是有道理的啊，
1: 真的不要做路怒族。
0: 路怒族的一个结果是啥呢？就是伤到了自己，伤到了别人。
1: 嗯
0: 嗯，所以咱们千万别这样，不要开赌气车哈，朋友们。
1: 对，就是开个车还把自己气够呛，那就别开车了。
0: 来看到这个叫什么？

0: 了，他不
1: 嗯，
0: 得覆盖范围广一点吗？
1: 人家不得把各个群里的消息来跟我们探讨一下，是不是？好，听众朋友，咱们今天互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回想一下哪一次的生气啊，当时可能让你气得不行，但是回想起来真的是没有必要，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1: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0: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啊。现在来看的话，晚间高峰的处在这个收尾阶段啊，但是由于降雨天气的影响呢，晚间高峰呢肯定是没那么果断啊，这个一些啊这个实力强劲的路段啊，甚至还有一些事故路段依然还是在他们今天的这个晚间高峰啊继续造成影响。比如东一环红都高架，因为今天红都高架在南京路这边上空桥面有事故啊，所以现在北向南红都高架这一段路呢还有一些稍微难走。西一环丰盛快速路的话，今天流量最大，所以说现在整体的这个靠近红果滩一侧目前的医院路互通到新建这段路呢还是逐渐车多。前湖大道的前湖大道沿线，从学府大道到前湖大学城和汇入前湖互通这段路呢，下了朝阳大桥之后呢也是车多。那么其他的还有南一环、北一环这个通行情况都在好转，但是稍微得注意一下，就是现在的桃花南路快速路，也就是说咱们回象湖小兰方向的通行司机也要注意，在桃花路立交这边遭遇堵情，桃花南路高架桥这边排起长队，队尾一直排到南昌动物园的上空，那么需要注意小心。其他的通行干道，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老马渡路由南往北拥堵距离长达447米，赣州黔东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746米，上饶太甲山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36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8: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7: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8: 听我的，帮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7: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
8: 嗯，
7: 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
8: 嗯，
7: 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8: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

0: 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0: 切换生活的频道，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0: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0: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0: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0: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0: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0: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说的是哪一次生气啊，这回头看呢完全没必要。
0: 对，
2: 是没必要啊。那么看看大家有觉得有多没必要。
0: 嗯，
2: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你看看我看到了啥，我看到了啥。
0: 发红包。
2: 平台人生说，他说现在在南昌的洪都大道南往北方向过北京路，准备上洪都高架口子，这有一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相撞了啊。
0: 嗯，
2: 好，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哈。
0: 嗯哼，
2: 好，再来看到啊，他们是这个小雷侦察机说我在三群，他说你信吗？他这发个红包我就信，然后他就给他发了。可以看到群里面一片祥和，还是挺好的啊。胡家三明治，他是说，我看看啊，他说红城路东往西方向堵车了，堵到了红城路，然后呼啦啦就问是下桥吗？他们说这个点堵车也是正常的。
0: 12:38这个点堵吗？
2: 嗯，
0: 可能是因为下雨天路上的关系吗？
2: 怎么说呢？一般来讲，我看看哈，一般来讲从5:30到6:30，在我印象里都是比较堵的时候。
0: 因为有的时候连完小雷，我感觉，
2: 嗯。
0: 当时6:30除了周末啊，
2: 嗯，
0: 可能会稍微堵一些。
2: 啊、
0: 平时6:30之后，好像路况就会开始有所缓解了。
2: 你就开始有所缓解了。
0: 对啊，
2: 这当然跟天气还是有些关联的了，是吧、
0: 嗯？
2: 好，我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来看到小新留言说，他说狮子山大道，什么？狮子山大道高啊？你高，你还发了2遍高。高铁桥下没有路灯是吧？全长有100米是吧？
0: 嗯，
2: 哦，这个地方啊、哦、是要去反映一下哈。那其他的呢？那同时大家通过这一段的时候要提醒哈，这没有路灯啊，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尤其是那个光线没有很好的时候，更加要注意。
2: 是的，好，继续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这个奶茶留言说，他说加班到半夜啊、因为同事干嘛？哦。他说因为同事顺手用了一下他工位上的抽纸没说一声、然后就生气了个半天，后来才知道啊，就是他家孩子呢那天就是发烧，他赶着走、现在想想哎呀太小家子气了，愧疚了好久。
0: 说到这个用工位上的抽纸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也会随手会在同事的办公桌上、因为顺手嘛，
2: 顺手，
0: 可能当时就是刚洗完手、又很着急、然后你要干什么就可能顺手拿了一张。
2: 对，
0: 但是如果总是这样习惯成自然其实是不对的、毕竟人家纸抽也是从那个就是哪里地方真金白银买来的、
2: 毕竟人家也是从牙齿缝里省下来的钱买来包抽纸。
0: 对，如果是经常使用的话确实也不太好意思。
2: 嗯，
0: 然后但是偶尔一下子的话我觉得还 OK、没有必要生气。
2: 我觉得其实这个呢他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他也有。
0: 嗯，
2: 就是你们如果说两个人关系比较好的话，那彼此借用一下东西其实他很正常。
0: 对。
2: 如果你们本身关系就很远，那其实这就有占便宜之嫌。或者说别人发现别人我会很生气。
0: 嗯，
2: 这一个对不对、
0: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我也是一个建议哈。
0: 嗯，
2: 你像其实我也有东西是给大家共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办公室同事们会养成了一个习惯，例如他们要平时要签个什么就会直接在我桌上去拿笔、因为我那有个笔筒嘛，就放了很多笔在那儿、但是大家用没有关系啊，只要你用完给我放回来就可以、其实这也不是多大的事儿。甚至说我在那儿，其他同事要用他们也会问我，他说哎，能借一下笔吗？我说好，没有问题。有的时候就烦人家借走的他没给我还回来，感动的就是尴尬的就是你自己要用，哎，我笔呢，对吧？但是你也不是说别人刻意拿走你的，因为毕竟就是一支笔嘛。
0: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签字顺手就立刻把那个笔放到了另外一个办公桌上，
2: 没错，
0: 甚至都可能不是自己的办公桌。
2: 是，有的时候其实这就有点尴尬了。
0: 这样的话，我顺手会经常用张军的剪刀，哎，
2: 你得给人家放回去就行了。
0: 有，因为我刚才用完之后，我不记得放没放回去了，但是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我当时好像是剪什么东西，我就是会借用他的剪刀，我说你剪刀放哪儿了？他说是在哪里哪里，我就会剪一下。然后有的时候我会顺手直接从哪儿来放哪儿去，但是我刚才真的忘记了。 但是他在办公室就还好。
2: 嗯、对，你知道有的同事跟我是怎么从不熟到熟的吗？
0: 嗯，
2: 就是一开始我人在那的时候，他说：“哎，我能借下你的什么吗？”我说：“好。”后来都我在那借，后来就变成了我不在呢，他要给我发信息：“哎、
0: 嗯，
2: 我能借下你那个什么？”我说：“好。”
0: 啊，
2: 再到了后来呢，就已经变成了信息给我发，要是我忘了还，就在我桌上哈。啊好好行，其实还是那句话，看大家的关系、
0: 嗯、
2: 把握一个度啊、
0: 嗯、
2: 但如果说有人特别介意别人借用你的东西，那说实话你就不要放在桌上。
0: 对，有的时候
2: 对吧，那别人没有人说我会跟你关系好的直接拉开你抽屉去给你借东西吧，
0: 是
2: 这个道理吧。
0: 是是
2: 是
0: 是
2: 是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畅所欲言。今天咱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回头想想哪一件让你生气的事儿、
0: 嗯、
2: 后来想想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呢。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该怎么做呢？
2: 小琪，你在念叨什么呢？
1: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2: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1: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2: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1: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2: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1: 嗯，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6: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嗨，我是七零。
6: 嗯，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当然咱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呢，说的就是哪一次生气啊，回头看看完全没必要。
7: 嗯，大可不必。
6: 是，大可不必啊。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好，咱们来看到这位下班就躺平啊，留言说，他说叫什么哦，早高峰的时候被夹塞了，然后一路狂摁喇叭追着吵，
7: 嗯，
6: 迟到被扣钱啊、然后就反了个半天，后来想想晚到几分钟而已嘛，气到这个血压飙升真是没必要。
7: 最主要的是如果哈，我说如果发生一些不太好的事儿的话、那是不是更加的太那什么了、
6: 哎，你别说这种事我真的碰到过。哎，
7: 嗯，
6: 就是曾经有一次我在上班的路上啊，
7: 嗯，
6: 结果呢那天就是道路比较拥堵，
7: 嗯
6: 啊，然后我开车比较把稳，然后我后面有辆车，他就一直跟着我摁喇叭，一直在我后面摁喇叭，你知道吗？
7: 滴滴你是吧？
6: 他就一直，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什么开的那么慢？
7: 嗯，
6: 其实我前面有车呀。
7: 哦，
6: 对啊，问题是他有眼瞎呀。
7: 嗯，
6: 刚才看不到前面，他不就滴我吗？
7: 嗯，
6: 然后关键是我当时想，哎，算了，我不说脏话哈。
7: 嗯、
6: 我想哪来的这么个玩意儿，就一路滴滴滴滴，最后他一直跟我滴滴进台里了。
7: 哦，原来是同一个地方的。
6: 然后直到他走下来，我一看，还认识。
7: 啊！
6: 然后别人看的是我，我一看的是他，
7: 看我们尴尬一笑
6: 啊。有啊，然后就跑过来，哎、是你啊！开始说，我心想别，现在你说的任何话，在我眼中都是废话。我就想
7: 你会觉得，在你眼中，他的嘴巴在动的时候，你会觉得一直是在滴喇叭。
6: 对，我现在就感觉不是，我现在感觉就是他说啥，我感觉都是装的，你知道吗？
7: 就是在滴喇叭。
6: 对，我突然才发现，就是喇叭级人品。
7: 哎，有的时候确实那个喇叭突然滴一下、是让你有一种很烦躁的感觉，本来可能没什么，但是它滴那一下就是、要么就给你下一激灵，要么就是让你觉得很烦躁。
6: 对对对对对，
7: 尤其有的时候过马路，明明你在很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下、哈，
6: 是
7: 他就要一个加速，然后还使劲摁那个喇叭。
6: 没错，
7: 对不对？
6: 对，就有的人就是属于那种不知道他在横啥、其实人家不是怕你，人家让你是因为人家更惜命。
7: 嗯，
6: 这句话真没错呀，对吧？咱们就把事故说小一点吧。你说蹭的了，是不是耽误大家时间？
7: 嗯，
6: 就在那磨磨唧唧、磨磨唧唧弄半天，是这个道理吧？
7: 对。
6: 你像有一次我看到的就是别人的教养是这样的啊，一条很小的巷子，只能就是过一辆车那种，然后就是一排车全部堵在那儿，就是因为大家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但是肯定有问题嘛，对吧？
7: 对，
6: 大家都在那等。其实前面是干嘛？就一个老太太。
7: 在过马路，
6: 他走路好慢。
7: 对，
6: 不是，他不是过马路，他是穿过这条巷子。
7: 哦哦哦！
6: 但这条巷子只能走一辆车的那个
7: 但是
6: 对啊，
7: 他在前面车前面领头是吧？
6: 对，然后人家车就愣是慢慢的在后面走，慢慢在后面走，也没有人去摁喇叭。
7: 嗯，
6: 你知道吧？后面的人是觉得前面可能有事就没有摁。
7: 嗯、
6: 第一个人，人家就是他摁喇叭，害怕吓到老太太，你知道吧？
7: 嗯、
6: 就愣是跟着他，跟着他怎么走走走走走。
7: 其实还好，你知道、嗯，有一些司机，我不知道是真的赶时间还是怎样，
6: 嗯，
7: 反正就是。明明是有那个过马路，有像妈妈呀推小宝宝过马路或者怎么样、
6: 啊、他愣是猛地冲过去，
7: 他不是猛地冲过去，就使劲按喇叭，
6: 天哪，
7: 哎
6: 哎，我只能说
7: 如果他可以避让的话，我相信那个妈妈不会推小宝宝在那个地方走、
6: 嗯、
7: 但是因为可能没有路可以走，他就是从那个地方过了、
6: 嗯、
7: 结果那个车就使劲按喇叭。
6: 是，其实还有的时候我在这个马路上也会看到，就是有一些新手啊，人家开车说实话的确是不太溜，
7: 嗯，
6: 可能有的时候人家开的就比较奇怪或者开的比较慢、
7: 嗯、
6: 我觉得哈，他没贴新手标，别人以为他是刻意的或者说抽风了、
7: 嗯、
6: 但是如果别人贴了个我是新手这种标，我觉得大家还是体谅一下，大家都是从新手这么过来的，
7: 对，
6: 对不对？有时候想想你自己当年是不是就是进了车然后上了马路就手忙脚乱的，大家多一些体谅嘛，是吧？
7: 谁不是从一个小白到后面的老手呢？
6: 嗯，就变，但不能变成老手就变成老黑了，你就心肠怎么这么坏呢？是吧？
7: 哎，我只是听说，我没有遇到过哈、
6: 哎，
7: 就是有人说。
6: 说啥？
7: 有的时候不要去贴那个什么实习、
6: 嗯、
7: 但是不贴又不行哈，
6: 嗯，
7: 或者是新手，
6: 嗯，
7: 或者是说车里有宝宝或者怎么样
6: 啊。
7: 嗯，还是或者是女司机之类的、
6: 哦、
7: 他说有人说你贴完之后反而会引起别人更加低你。
6: 哦，这样是吧？
7: 嗯，
6: 哦，
7: 我有时都刷一些，
6: 就碰到，我懂了，就碰到那种就是爱捏软柿子的是吧？
7: 因为我有的时候刷那个各种的平台嘛，
6: 嗯，
7: 平台上有人就会就是分享自己的一些经历跟遭遇嘛，
6: 哦，
7: 他就有说自己贴了那个车内有宝宝的标或者怎么样、
6: 嗯、
7: 就有些人会故意在后面按喇叭、
6: 哦、那我跟你分享两个有意思的车标，
7: 嗯，
6: 一个我看到的车标他是这样说、
7: 嗯、
6: 他说别在后面摁喇叭，
7: 嗯，
6: 我比你还急，这第一个还有点幽默啊。另外一个就是别在后面摁喇叭，你摁的每一声喇叭就是我在心里骂你的每一句等等等等吧啊。好，咱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团子留言说，他说这个什么，哦，他说跟闺蜜因为他忘了回我一条闲聊时的消息，所以冷战了两天、
7: 嗯、
6: 后来刷到朋友圈，哦，就发现那天人家是真的有事在忙、
7: 嗯、
6: 后来就主动跟他和好了。
7: 嗯嗯，
6: 哦，有，哎，其实有句话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朋友之间哈、
7: 嗯、
6: 我觉得哈是这样、嗯、哪怕你们不做朋友都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有误会。
7: 对，
6: 嗯，我有跟你分享一个，当年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绝交，那觉得我叫一个莫名其妙、
7: 嗯、
6: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当年大学里边一个朋友关系还不错，就是后来毕业以后大家很少联系，因为你没有交集很少联系。有一次他就是突然一下的就把我微信给拉黑了，你知道吗？然后嗯，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把我给拉黑了，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后来我幸好还有他电话，我就打了电话，他就跟我说他跟我绝交了。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我说虽然有点突然，我说你总得告诉我原因吧。
7: 对啊，
6: 对吧？我心想你这你别说人家就是失恋分手了也没这么突然的、咱是朋友是吧，何必呢？
7: 怎么突然发现他给你拉黑的呢？
6: 就是我突然有事要联系他，我给他一发、
7: 哦
6: 哦、就发现发不过去了呀、我都不是他好友了呀、然后他不明白我的理由啊、因为我是一个只发朋友圈我不看朋友圈的人，知道吗、
7: 哦、
6: 就说白了我发了他给我留个点赞，其实我可能也未必知道、关键是人家发朋友圈我看都不看，我哪知道他发了朋友圈啊、就在他们眼中看，就是朋友圈留言点赞它是一种互动方式，
7: 是，
6: 但对我来说我发朋友圈只是我单纯的想发而已、
7: 嗯、
6: 后来我把这事给他解释明白了、
7: 嗯、
6: 然后呢他还是比较生气，然后就不做朋友了嘛、然后我就心平气和的我说好，我说既然你跟我讲了我也解释了、
7: 嗯、
6: 你还是要绝交那没有关系，但是我想告诉你这是最真实的一个情况、
7: 嗯、
6: 哈、
7: 嗯、
6: 但我告诉你哈，好，后来就是导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只要留朋友圈里别人给我留言点赞了我一定给他回过去，我不管是真的假的我一定给他回过去，但是我照常还是不看朋友圈，我没那个精力去看，对吧？因为我不想再有这样的误会了，你知道吧、
7: 哦、
6: 嗯，其实就这么个事儿，
7: 朋友一解不一结嘛，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认识挺不容易的，
6: 这是
7: 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给你扣一个帽子
6: 啊，
7: 对不对？
6: 就是、啊、
7: 还是需要给自己自证一下。
6: 你只能给我回一个就是不回朋友圈的帽子，你不能给我回一个就是什么不珍惜友谊的帽子。好，听众朋友，那今天节目就陪大家聊到这儿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注意了。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红谷中大道的庐山南大道口由南往北方向，中山桥由西往东方向，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由西往东方向，还有国卫路的青山湖大道口由东往西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7月1号18时41分变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南昌上饶景德镇三市南部和鹰潭市及抚州市北部、宜春市东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还有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八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明两天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终于转雷阵雨。

转雷阵雨，25到33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天热出汗多，身体里的水分流失得特别快，一旦缺水，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容易形成血栓，这对做过搭桥手术的朋友来说呢是尤其危险的。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这个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每天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最好是温开水，少量多次的喝，给血管减减负。

好，听众朋友呢，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啊，那其实如果说这个点儿大家还在路上的话，或者刚到家的朋友啊，是不是肚子觉得特别饿啊？那其实呢，我们说生活当中啊，有点好吃的啊，你可以当正餐啊，或者说当小零嘴都是不错的。这牛肉确实是不错的选择哈。敕勒川阴山下啊，这一首牧歌啊是源远流长哈。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追溯个800年啊，牛肉它曾经就是这个成吉思汗行军粮啊，经久不衰。现在呢，你看给大家精选的这个，牛后腿黄金部位啊，一头牛1200斤啊，散养的黄牛仅取30斤的精华，3斤鲜肉才可以去风干出1斤肉干啊。那所以如果你想要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孜然味、香辣味、原味、混合口味4种口味的选择啊，250克65元。500克是120块。如果想要吃牛肉干的朋友，别错过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牛肉干就可以了。那有的朋友就问的，哎，这个牛肉干是不错啊，哎，我记得之前你们是不是还有这个牛肉酱啊，也是这个下饭的神器哈。没错。那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大家想想啊，忙完工作回到家不想做饭啊，点外卖呢这价格又贵而且口味单一。这个时候呢其实啊囤一点这个牛肉酱还是不错的啊。关键咱们这个牛肉酱呢，打开配料表你就能看出，第一位它就是牛肉，用的全是内蒙古大草原散养的牛后腿啊，挑的就是身上最嫩的黄瓜条部位哈。一头1000斤的牛才出7斤这肉哈，所以呢口口都是香啊，再加上这个香菇啊、杏鲍菇啊3种鲜味混在一起。啊，闻着口水直流啊！关键是这个价格便宜啊！现在这个牛肉酱呢，咱们今天的这个特惠价啊，6罐原味牛肉酱只需要119，直接便宜了60多块钱，也就是算下来1罐，都不到20块。想要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好，再说到每天都对着电脑、手机超过10小时的打工的朋友啊，有没有这个熬夜加班加紫外线暴击啊？脸上啊有些这个斑斑点点了，盖都盖不住。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欧莱淡斑小白瓶精华。其实说到欧莱，这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品牌，对不对？而且呢，今天呢这款第3代欧莱小白瓶又叫平价小灯泡哈，可以说它绝对是这个美白界的尖子生。我们看看啊，平时官网60毫升的是要400多，那今天咱们的这个福利价60毫升的只要199，而且2瓶一起带走只要299。想要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好朋友们，那除了这个以外哈，那还有一个超级划算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其实官网的价格呢要1520块钱，今天只要299，这优惠力度是不是特别大呀？哈，朋友们放心哈，不是假货，不是水货，也不是骗局，只是咱们在清仓。这个有效期还有8个月左右，如果你介意就不要拍，如果想要的话就不要让别人抢走了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很多朋友说想出去玩一下，尤其是带孩子出去走一走，这不马上假期嘛，对不对？这个暑假安排得赶紧跟上啊。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5日游，真正做到了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咱们不跟陌生人去拼车啊，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自己说了算啊。而且呢咱们这里啊尊享的也是一个高端星级领域，像这个融创还有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这个客房呢也是

0: 42到48平的啊，双1.35米的大床标配。这酒店里还配备了这个观景泳池、儿童乐园，还有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啊。早餐完毕之后呢，休憩体验是一步到位的。如果朋友们你想去的话，不要错过了。这一次呢，其实啊，还有这个，解锁了雨林里面的三重玩法。比方说啊，大家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一下雨林隧道，还有踏上36米高空树冠，去走廊漫步，还有深度游览一下世界级热带雨林，把这个精华的景点一次性看遍了。如果你想去，这个价格呢，成人价是4680块钱，儿童价3680元，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感兴趣朋友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西双版纳"，就可以锁定优惠福利啦。
1: 轻松像漫画中那张呆板的脸，领带要整齐。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目前在南昌车多的路段有京澳线的从庐山南大道到象山北路北往东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另外呢，还有这个京东南大道从京安路到解放东路辅路北往东方向，北往南方向，以及还有阜生南路的从阜生路到关州街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您好，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顺外路到上海路口车多，另外怡园路到凤凰中大道车多，府河南路到南一环路车多，九龙大道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江省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18:41变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南昌、上饶、景德镇三市南部以及赣州市以及鹰潭市及抚州市北部、宜春市东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八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清明两天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景德镇中雨，24到28度，宜春雷阵雨，25到31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新余中雨，25到31度，吉安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上饶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鹰潭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抚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歌曲是来自阿四的《不甜情歌》，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的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沿江中大道由南往北方向车多，府河北路孺子桥段车多，另外红城路东往西方向车多，凤凰北大道到庐山南大道车多。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

0: 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沿江中大道车多，红谷南大道车多，抚生南路车多，另外东一环三店河坊新街车多，三店河坊新村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是1054万千气象。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八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景德镇中雨，24到28度；宜春雷阵雨，25到31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新余中雨，25到31度；吉安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上饶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鹰潭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抚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

争吵时言不由衷，和好时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这里是1054公路 BGM。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3: 好了，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现在推出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

0: 以车为名，为车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济南镇上饶、鹰潭、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巴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济南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终于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终于转大雨，24到27度，济南镇中雨，24到28度，宜春雷阵雨，25到31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新余中雨，25到31度，吉安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上饶终于转小雨，24到29度，鹰潭终于转阵雨，24到30度，抚州终于转雷阵雨，25到33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暑假路线福利来了，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今天我们推荐一款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美食盛宴，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胡鱼宴加上内蒙。

号、9号班次每人是4680元，7月13号、16号、20号每人是4880元，包含往返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还能够立减100元。想逃离城市热浪，奔赴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呼伦贝尔，就选这条呼伦贝尔双飞七日游路线。报名通道现在开启，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可以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名额有限，马上行动。各位可以在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就可以进群了解路线详情。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或者呢拨打旅游咨询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林家谦。
2: 喝一口冰水，就自在，再不必啰嗦。戴一顶草帽，烈日下唱喜欢的歌。吃一口西瓜，就活在踢开小风。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连排，当暧昧。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吃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懂吧？
1: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北京时间的7: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内的高速方面 ，G6001南昌绕城高速42公里加200米乐温段，南昌东收费站附近往晋祥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两货车刮蹭，导致其中一辆货车货物掉落的事故，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济南阵中雨24到28度，宜春雷阵雨25到31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新余中雨26到31度，吉安雷阵雨转多云28到35度，上饶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鹰潭中雨转阵雨26到30度，抚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很多人的这个脊柱问题其实是这个脊髓血管病引起的，比如说脊髓血管畸形。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准医师曹文芬提醒，如果说您经常会觉得腰腿麻木无力，按腰椎间盘突出治疗了却没有好转，就一定要警惕是不是脊髓血管出了问题，要尽早去大医院做个磁共振来查查清楚。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北京时间的7点07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一转眼今天就来到了周四啊，再有两天我们就会迎来本周的周末了。当然今天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的这个路面出行在省会南昌还是有一些这个小雨的情况，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那接下来这几天可能在这个我们省内呢都是会有一些这个降雨的一些出现，可能会给大家的这个出行带来一些不便。同时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出门之前来提前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来注意到行车安全。今天呢是7月2号，农历的5月18，星期四。大家行车路上呢，可以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想通过网络端来收听的话，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欢迎大家来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祝大家的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那今天的交通在线呢，将继续为您带来滚动头条，来及时的刷新一下国内和本地以及各地的最新资讯。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依然是在7点40到8点40这一个小时大时段为您开通，大家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在我们的帮忙热线的时间内来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两部热线电话是0791-8833-0011、8833-0022。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把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路面的一些通行的情况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路况互动。如果说你想要加入到我们各大交通群的群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大交通三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今天呢是7月2号了，已经是七月的第二天了。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哎，进入到七月之后感觉所有的都不一样了。确实，因为进入到七月呢，往往也意味着我们的这个暑期呢即将开始了。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包括家里的这个孩子啊，尤其是这个中高考结束的孩子，包括一些这个大学的朋友，可能他们已经是进入到这个暑期的模式了。那么还有就是极个别的一些学校可能现在还没有放暑假，但是已经是很快了。那当然了，这个2026年的暑运呢，从这个7月1号已经是开始启动了。那么南铁呢是计划增开了旅客列车26对，包括这个民航方面呢也是会有一些这个暑期的一些这个航班的增运。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一起来带着大家去了解一下，看今年的暑运期间都有哪些新开的旅客列车去到，包括新开的一些航班去到哪些地方。那说到这里呢，其实就很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在今年的暑假啊，你有没有准备着去哪儿去走一走呢？有没有一些这个特别想去的地方，或者是准备带孩子要去到的一些地方，也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那当然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其实跟这次也是有关的，就是说你坐火车或者是高铁有什么必备的仪式感，一定会带什么东西，或者是来说一说你这个坐过次数最多，让你印象最深刻的火车或者是高铁线路，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其实说到这个坐火车和坐高铁，就是在我身边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种 高铁发烧友的，就是铁路发烧友嘛，不能算是说纯高铁，他们对这个铁路是情有独钟。包括我经常会刷到一些这个博主，他们就是专门去乘坐一些这个标杆性的一些列车，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些这个主要是一些这个进京的列车吧，他们可能就是速度运行的非常的快，停的站也非常的少。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那个站呢，它是逢站必停，主要是为了一个这个便民的一个出行。可能一些这个站呢，它是基本上是每一站都会停的。他们就是专门去热衷于研究，哎，我的这个铁路这个线路上都有什么什么的这个铁路，包括一些现在的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在这个初中学地理的时候或者高中学地理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那个时候经常会背一些这个铁路的线路图。当然现在我觉得可能就背不过来了，因为现在的这个铁路实在是太多了。除了这个京九、京沪啊，京广啊，这些重要的陇海啊，这些重要的这个主干线之外，其实现在的基本上，你像郑州，它已经是建成了这个米字形的高铁。这个铁路线路真的太多了，我觉得如果说现在让我再去背这个铁路线路的话，可能真的很难去背下来了。那如果说到这个坐火车的这种，就是这几年其实坐火车坐的比较少了。前两年我们带团出去的话，就是应该是就是说近几年坐火车坐的比较频繁的一次。那个时候就是去新疆啊，去西藏，我们往往呢都是坐着这个火车去西藏或者是去这个新疆的。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很多年不坐这个卧铺，然后等再次去坐卧铺的时候，感觉哦，好像真的跟原来不太一样了。现在很多这个车底呢，我感觉都是进行了重新的装修和升级，整个的舒适感。

速度又快啊，真的也不能说速度快吧，因为它是晚上出行，就不耽误时间嘛。包括整个的这个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如果说让我选择下一次乘坐的话，我还是比较倾向于选择动卧的。当然了，就是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坐火车或者是高铁啊，有什么必备的一些这个仪式感，一定会带什么东西。那说到带什么东西的话，那要分情况。那如果是高铁的话，我觉得必备的就是耳机了，因为耳机的话，你因为你在高铁上一坐，可能就是两三个小时，有时候觉得特别无聊，而且现在也有一些这个静音车厢，所以说这个耳机的重要性真的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说要是坐卧铺的话，那我觉得一定是一次性拖鞋吧，好像有一些这个动卧上它是会提供那个免费的拖鞋，但是绿皮车我就不太清楚了，应该是没有的。软卧是不是有拖鞋提供啊？软卧好像是有拖鞋提供的，绿皮车上的软卧。但是我一般呢也都会自带一个这样的一次性拖鞋，因为使用起来自己也比较方便。我觉得这样的话真的是可以解放自己的双脚。还有很多朋友，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新疆和西藏的时候，因为要在这个卧铺上坐个两三天嘛，一般好像是住2晚的时间，要2晚3天。然后有很多同事就会带那个一次性的那种就是铺床的，但是我觉得比较麻烦，我就没带。我一般都是穿着衣服睡觉嘛，就是我就没带。不知道很多朋友会不会对那个东西有执念，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卧铺上的床铺好像是，不太干净，就是很多人会使用嘛，因为它是，比如说从这个始发站到终点站，它中途是不会，换这个床上的这个卧铺上的这个用品的。但是呢，这个站它的票可能不只是卖给你一个人，除非你是从这个终点，从这个起点站到终点站。如果说你是从这个中途站上车的话，那么在之前的那些中途的那些站点呢，也是会卖给别人的。所以说这个床铺呢，可能也是被别人这个躺过或者是坐过的，可能有的朋友就会比较介意。所以说这个很多朋友就会选择，哎，我坐卧铺的时候，我一定会带上这个一次性的床上用品的几件套，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我心里更踏实。是一点啊。好了，今天的话题互动啊，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说你坐火车或者高铁有什么必备的仪式感，有什么东西一定是要带的，或者是来说一说你坐过次数最多、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火车或者是高铁线路，都可以在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然，今天早高峰周四的路面出行情况怎么样呢？也欢迎大家来及时分享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啊，来发送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那目前在省会南昌来看呢，市区内还是有一些这个飘小雨的情况。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随时反映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2: 好，交通在线正在为您直播。今天聊到的话题是来说一说你坐火车或者高铁有什么必备的仪式感，一定会带一些什么东西。来说一说你坐过次数最多、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火车或者是高铁线路，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乘坐经历。然后最近不是因为暑期调图了嘛，包括这个南昌的这个站点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现在南昌的各个的高铁站，包括火车站之间呢，进行了这个连通。我记得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们就问过大家，这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各个站点连通了之后，您是会选择地铁还是坐这个高铁直接去到另外的一个高铁站呢？然后平台人生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的这个情况，他说现在呢，西站到东站目前最低的票价是11块钱，每天呢大概是9到10趟。那西往东上午的车子多一些，那么东往西下午以及晚上的车子会多一些啊。这看来这个平台人生已经是您是坐过吗？还是在那边这个接单接出来的这个经验呢？

0: 可以跟我们来说，继续说一说。然后空格他说哥哥很多年坐了一趟绿皮火车，绿皮火车大概是在4、5年前坐了一趟南昌到九江的，大概能够想象坐了4个小时嘛。他说几乎每站都停，而且车里面臭臭的，这个应该就是那种非常便民的那种列车了，它基本上就是有一些小站。前两天我刷到了一位博主，他是东北那边的一个博主吧，他就是专门坐那些东北的那种小线的那种小线路的那种绿皮车。那种绿皮车它可能就是在一些某个乡镇，就是可能现在某些乡镇呢它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火车站的，就是在那些乡镇的火车站点都会停。可能就是两三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吧，就是从起点到终点200-300公里，它可能会开一整天。就是它基本上那个速度也很慢，而且基本上站站又停，它有的一些站呢停的时间还非常久，可能就停个4、5个小时有时候甚至。所以说这样的这个列车其实就让我们就觉得就是真的还挺暖心的，就是它会照顾到一些这个比较偏僻的一些这个乡镇，他们的一些这个居民的一些乘车的需求。虽然说可能居民没有那么多，但是依然为他们保留了这样一条非常便利的铁路线路。好了，今天的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坐火车或者高铁啊，这个你的一些经历，一般你会带什么东西，让你最印象最深刻或者是次数最多的这种火车和高铁线路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我们走一波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滚动头条，我们首先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消息。水利部的消息，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截止到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128.6 万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的运输7月1号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一至五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达到了328,221.6亿元，同比下降 0.7%， 利润总额为17258.0亿元，同比增长 3.5%， 应交税费26274.5亿元，同比增长 5.7%， 资产负债率为 65.5%， 同比上升 0.5 个百分点。眼下全国的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的田间管理全面展开。近日，公安机关侦破了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和赌资结算的案件，成功抓获涉案人员6名。国家能源局表示，五月核发绿证3.58亿个，各类型均为增长，常规水电增幅最大，全国交易绿证3388万个，太阳能与风电交易量居前，是市场的核心品类。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的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中指院的数据显示，上半年百强房企的销售总额为15863.6亿元，同比降幅连续4个月收窄，六月单月环比增长 11.8%。 上半年全国超过260个省市出台稳楼市的政策超过560条，其中公积金政策超300条。五月末商品房的待售面积为 7.72 亿平方米，连续3个月同比下降，重点20城二手房的成交同比增长约 6%， 北京、上海挂牌量较高点下降 17% 和 26%， 政策持续发力，市场逐步的企稳。世界杯赛事呢，带动了北京的足球场地预订量同比大幅提升 40% 至 50%， 晚间及节假日的时段场地基本饱和，足球爱好者自发组织比赛，观赛热情转化为参与运动的实际行动。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滚动头条，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省内的消息。今年以来，我省坚持早做准备，积极应对，排查水利工程 4.2 万处，整治防洪安全隐患2000余个，发布雨水情短信213万余条，扎实做好水。

旱灾害防御各项工作，全省水旱防御形势总体平稳。2026年的暑运自7月1号至8月31号止，共计62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6477万人次，同比增长 5.5%， 其中江西、福建两省预计发送旅客分别为 3303.9 万人次和 3173.1 万人次，分别同比增长 8.1%、3%。今年暑运南铁的客流主要是以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为主，赣闽两省去往珠三角、长三角、北京、长沙、武汉以及西南方向的旅客占比较高。预计管内的杭深、昌福、沪昆、京九、杭昌、永广、扶贫等区段的客流是相对集中的。江西机场集团日前在南昌昌北国际机场举行2026年暑运航线推介及 IP 卡通形象发布会，全力备战暑运高峰，全方位升级旅客的出行体验。近日，江西省市场准入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并同步在省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赣启通移动端开通服务专区，这是我省全面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具体体现，更是加快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举措。在昨天的清晨，南昌市开展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八一广场七一升旗仪式活动，众多党员干部市民游客齐聚八一广场，怀着炽热的爱党爱国之情，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用实际行动弘扬和践行伟大建党精神。南昌发布汛期特种设备安全提示，涉及电梯、大型游乐设施和客运索道等。日前，贵溪市贵州路南延伸段新建道路试通车，人行道等其他附属工程正在紧锣密鼓的加速推进当中，这标志着贵溪城区又一条断头路打通畅行。四项全国体育赛事将会在鹰潭举行，涵盖健身、气功、传统武术、击剑、武术套路四大竞技项目。日前，首趟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从南昌站驶出，将途经吉安、兴国、于都和瑞金等红色旅游热门城市。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渝厦通道的关键区段，长沙至赣州高铁小江村隧道日前顺利的贯通，这也是长赣高铁全线首座实现贯通的隧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7:32，马路特工队，我们首先呢有请小雷，我们扫描一下此时此刻在省会南昌早高峰开场的情况会怎么样啊？小雷你好。
5: 董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稳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今天早间高峰道路出行路面情况，来到今天的早间啊，这个降雨呢依然没停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咱们又是一个雨中穿行的这个状态啊，那早间高峰的出行啊这个车流表现啊，那就需要大家还是继续要备好充分的小心耐心。当然现在来看的话啊，城区的路况出行状态呢还不错啊，这看起来大家连续经历降雨天气啊，这个今天早间大家都已经这个相当的习惯和适应了。目前的红谷滩一侧啊，这个各条主干道包括老城区一侧还没有发现太多的车多路径出现，西环的整个丰盛快速

0: 现在出行都还挺畅通啊，车辆呢还在一个相较比较正常的水平。如果大家发觉到啊，路面上有出现啊这个开堵的情况，或者说是有受影响的一个出行路面，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的，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势的通行。目前在九江市的金沙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56米；牛湖路西往东拥堵520米；赣州市的文武坝路东往西拥堵348米；上饶市的赣粤大道西往东拥堵531米；太甲山大道东往西拥堵336米。那更多路面通行啊，也欢迎大家来及时的反馈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工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6: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我收养了一个朋友。本书作者尹曙兰是韩国首个成年人公开收养朋友的案例当事人，他厌倦了在首尔看不到未来的内卷，承受身心不健康的代价，选择激流勇退，尝试过住在济州岛、庙里出家、隐居农村等等多种方式，想要寻找踏实的幸福。与此同时，他也因为未婚的身份承受来自家人和周遭的压力，但由于自小目睹并不和谐的家庭关系和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他坚定地选择了独自生活。直到他遇到同样独居的俄丽，他们成为室友，开始共同承担家务，选择喜欢的生活方式，共同实现彼此的梦想。2022年5月25号，尹曙兰通过法律程序收养了比自己小50个月的俄丽，成为了超越血亲的法定家人，在危急状况下做彼此强有力的监护人。尹曙兰认为，真正的家人不应该由婚姻或血缘捆绑，而是不带来伤害，不让彼此孤独，彼此坚守礼节和义气，共同生活的人。这是单身女性互助养老的样本。作者说，好朋友是我亲自挑选的家人，希望来日为我签署手术同意书或料理后事的，不是住在远方偶尔见面的亲戚，而是一起生活的你。作者还为中国的读者心血序言，如果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形成深刻的共鸣，展现新的视角，那将是我至高无上的喜悦。
1: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

0: 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1: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那今天早高峰啊，在省会南昌还是有这种下雨的情况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当然了，还是有一些这个不文明的交通违法情况。马路放大镜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真的是拍出了大片的感觉啊，这个自带高级感滤镜。在这里呢也曝光一下这台车吧，是干 A126Z1，你是在这个南一环啊，应该是在这个，是从这个桃心高架吧，桃心高架过来，然后右转到这个南一环这边，是压了导流线行驶啊，被这个我们的听友给拍下来了。其实现在这个车一点都不多，你完全怎么说呢，虽然说车多也不能压导流线啊，但是现在你这个车一点不多，你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吧。啊，这不存在什么加塞儿这个能够更快一点的这种情况啊。再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我们聊到话题是来说一说你坐火车或者高铁啊，有哪些这个必备的仪式感，一定会带哪些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一说你坐过次数最多，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这种火车高铁线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平淡人生他跟我们说，原来火车坐多，他说必带耳机充电宝，如果长时间呢还会带方便面。我感觉这个火车跟方便面真的是非常搭。就是一买这个泡面啊，就有坐车的，就有那种旅途的那种味儿了。他说那个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一趟火车从南昌到上海的往返。他说因为他父亲呢是1958年从上海招工来的南昌，奶奶健在的时候呢，几乎每个春节都会回上海。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坐票啊，就是坐着绿皮车，也没有空调，但是车窗可以打开，时间也长。他说后来这个车次呢改为了快288，那真正坐到了这个西发招致，空调车时间也短，上车卧铺睡觉，醒来差不多就到了。哎呀，真的时代真的是太快了，这现在真的不一样了。现在可能南昌到上海最快的应该就是3个小时左右应该就能到吧。我记得上就是前阵子不久我去了一趟上海，就是坐了差不多就是3个小时左右3个小时多一点，有没有这个2个多小时的，真的非常非常快。我就记得之前我刚来南昌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坐那个时候好像是回许昌是要坐动车，那个时候动车好像是要坐5个多小时。但是现在好像有一趟高铁，我记得应该是有一趟高铁是3个多小时就到了，然后基本上是普通的话也就是4个小时吧，反正车不多，但是到郑州的车就很多了，基本上是3个多小时就能到郑州了。就是这个车速比之前差不多又快了将近不到2个小时，1个小时多一点吧。我觉得这个真的虽然说是少了这个少了只是少了1个多小时，就感觉哇整个的时间就会宽裕很多啊。然后这个坤在我们的十二群他说一般是耳机或书二选一。现在就是一般我现在就是坐高铁的话可能很少带书了。基本上都是带耳机。但是如果是坐飞机的话，可能就是带书的这个几率还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个在飞机上也没有信号，然后你只能看一些杂志啊来这个打发一下这个时间，不然的话就是特别无聊。你在飞机上如果是尤其是一个人也不能聊天，然后也没什么看的，除非是翻一翻这个之前的相册。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坐飞机的时候如果说没带书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翻自己的手机相册，把那个照片什么的看一下。然后这个红鲤鱼和绿鲤鱼，他说坐火车必带的东西就是帽子和护颈连体的睡觉神器。 帽子，他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从南昌到成都，舍不得买这个高铁和卧铺，买这个普通火车的硬座，一路坐过去。我发现大家就是这个坐硬座这个经历还都蛮多的，就是我感觉我上一次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坐硬座的经历应该是大学吧，从天津坐回河南，要坐一晚上，我记得那个车，我现在都还有印象，叫什么快332，还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辆车了。那辆车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两点：第一，我是坐过硬座回去的；第二，就是那个车特别干净，然后那个它是应该是北营局的车，特别干净。然后呢，那个列车员都是天津人，而且特别哏，就特别逗，特别有趣。我记得就是因为每次回家都坐那趟车。就是有一个列车员，我跟他碰到过有三四次，你知道吧？那个时候应该叫大哥吧，那个时候叫大叔，现在应该叫大哥了。就是特别特别风趣，而且人特别特别热情，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那种天津人，自带喜感，自带幽默感，而且又非常的热情，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不知道他现在这个还有没有在跑这趟车？真的，我就觉得，就是那趟车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坐差不多坐11个小时吧，坐11、12个小时从天津坐回河南，后来就再也没有坐过了。我觉得现在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再也没有勇气去坐那样的一个硬座车了。哎呀，说起来这个坐火车、坐高铁真的是满满都是回忆啊，可能对于一些这个00后或者是这种00后可能就还会坐过这个绿皮火车吧，可能10后之后再往后，可能他们对于这种坐普通的这种绿皮火车可能印象就不是很机会也不是很多，印象也不是很深了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来聊到的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坐这个火车啊或者是坐高铁啊就有哪些必备的仪式感，一定会带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就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乘坐这个次数最多的这个火车和高铁线路是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啊，为我们扫描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早高峰的最新变化。小雷你好。
3: 早上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这此刻的城区路况走向啊。目前就整体的交通出行而言啊，今天的西环啊，这似乎大家呢啊这个是千锤百炼啊，这个慢慢的也都这个找到技巧了啊。这个今天连续降雨的第三天和第四天呢，现在这个咱们丰盛快速路沿线的出行的情况呢有所好转啊，红谷滩一侧啊，这个截止目前为止呢这个路况的都还不错啊，倒是东一环呢现在交通状况呢也还在可控范围内，倒是南一环啊，这个九州高架从桃花路到玉章台啊，这些路段呢还是这不讲情面啊，这个西往东方向依然保持这个较高的这个车流量啊，所以说现在的车流密度摆在这里，速度确实提不起来。沿江快速路也是如此啊，从滕王阁隧道出来之后啊，走到新洲桥到这个咱们的这一段连接隧道啊，一直到红谷隧道这中间这一段，目前啊是保持比较密集的一个排队车多，也提醒大家注意备好小心。早间啊，现在来看的话，送娃上学赶路上班啊，车流都是有的啊。当然目前啊还没有形成很明确的这个地面路段的这个出行堵点，所以大家此刻的这个城区出行还是基本的效率可控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的，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嘉文人姿，他跟我们说，他说一个路况在南昌的沿江中大道北往南方向，在红谷隧道的出口有一辆三蹦子崴脚停在这个车道的正中央，他说即将爆堵。这个他是他之前给我们发的路况，不知道现在这个沿江中大道啊北往南方向在红谷隧道的出口这边的通行情况是怎么样的，欢迎大家可以来做一个继续的补充。还有一路向北跟我们说，他说哎呀暴雨，但是你这是在哪儿啊，刚刚因为我来上班的时候还基本上是那种毛毛雨，现在他说已经是下起了暴雨啊，具体是在哪个路段呢？我们的这个一路向北可以继续的跟我们来补充一下。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大家来关注路况信息，再来关注一下地势方面的通行。目前九江的天池路西往东拥堵318米，长虹西大道东往西拥堵320米，沙岩北路南往北方向拥堵758米，巡

江东路东往西拥堵466米，赣江市的贡江大道南由南向北方向拥堵300米，上饶市的兴业大道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688米。这个季节呢，高温高湿，食物是非常容易变质的，家长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剩饭剩菜要彻底加热生熟分开，不要给孩子吃不洁的食物，这样很容易引发肠胃炎。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何世哲提醒大家，外出就餐呢要尽量的选择卫生条件好的餐馆，少吃路边摊，守护好孩子的舌尖上的安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2: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2: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3: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2: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4: 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2: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7: 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疸，是真的吗？
8: No.
7: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胎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6: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9: 好，1054帮忙热线，我们在你身边，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开通。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的

0: 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也正在为您服务。那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来说一说你坐火车高铁有什么必备的仪式感，一定会带什么东西，还有就是你坐过次数最多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些火车高铁线路，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这个开锁匠就说了，我说他说这个一定会带瓜子，这个瓜子我也喜欢。那个就是前两年我们去新疆和西藏的时候，因为坐车特别久嘛，我基本上都会提前把那个电视剧下好。因为为什么要提前下好呢？因为那个车上有时候信号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一般都是提前，就是这也是去了第一次之后，后面的几次去的时候就有经验了啊。就是如果说您要是坐火车去这个新疆西藏的朋友，如果说您想要看剧啊什么，提前下载好，因为这个车上可能信号不是特别好。如果是坐这种两三天的车，我就会带瓜子。但是如果说是那个短途的三四个小时，我就不带了。因为短时间的话，就是基本上就刷刷抖音，刷这个短视频啊，基本上就时间就过去了。然后万永强今天是去了杭州，他说我啥也没带，他现在应该是进站了。他是在7点17的时候跟我们说他还有20分钟进站。然后带头大哥说5号回内蒙古，他们就在群里聊开了。回内蒙古啊，这个是干嘛？他说带头大哥说是拉车绿通。然后包括这个小哥哥啊，96年属鸭脖的小哥哥，他说早高峰又在下雨了，但是好好说我这里面没有。这个小哥哥说他那边是倒水的那种，是那种大暴雨，就跟刚我们有听友说到的那边是一样的啊，是那种暴雨的情况啊。一路向北刚也是说到有暴雨的这个情况，但是这雨下在哪儿呢？啊，我们在直播间现在也看不到，只能说这个城市太大了，这个云呢，这个雨覆盖的范围又太小。那说到这个去内蒙古呢，我们这一次呢也是有一个内蒙古的线路给了大家，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就是暑期嘛。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会选择带着家长，带着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啊，一起来出门去走一走。其实内蒙古是特别适合亲子游的一个地方，因为它的这个体验感非常好。那今天我们这个是呼伦贝尔的草原双飞七日游，也是江西独立成团的，全程是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直接出发，甄选的酒店是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的酒店，哇，去哈尔滨呢，还有升级一晚这个草原特色蒙古包。我们上次是直飞的这个呼伦贝尔，没有在那个哈尔滨停，哎，我特别想去哈尔滨，一直没有去到的一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呢，这个呼伦贝尔草原，就是推开门一看就是一望无际的青草原，傍晚呢可以躺着落日看晚霞，草原上的漫天，这个晚上的晚霞也好，傍晚的晚霞也好，还有晚上那个星空也好，非常的漂亮，真的值得去住一下。那这个美食盛宴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有这个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还有私房的湖鱼宴，加上内蒙的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的这个特色美食，让大家一次吃个够，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游玩的项目、景区的门票全部都包啊！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都能够放心的报名，性价比超高。来呼伦贝尔做一回草原贵客，做一日辽阔草原的主人，感觉这个线路又升级了，好像比我们上次好像更好玩一点。当然，这个七月的优惠班次已经是不多了，现在报名可以来锁定黄金的席位，拿下双飞顶奢草原之旅，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是有两档的黄金暑期的团期啊，七月是5号、7号、9号的班次是4680元每人，那么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次是4880元每人，就是贵了200块钱，包含往返的机票，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两人同行可以再立减100元，所以说早去一定是非常划算的，早去肯定是有优惠的。如果说您想要逃离城市的热浪，看见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种呼伦贝尔，那么我们这次呼伦贝尔的双飞七日游的这种线路，现在报名通道已经是开启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这个旅游咨询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哎呀，这个呼伦贝尔的线路我真的真心推荐给大家，因为我是我应该是前年去了，非常推荐给大家，就是真的非常适合你带着孩子一起玩，包括小情侣也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互动体验的一些项目，就是会有那些娱乐体验项目，非常好玩。就是你看到的不光是这种草原美景啊，包括那边的美食真的非常多。 那当然了，如果说您要这个孩子呢，去年如果说去过这个内蒙古啊，或者是想让这个孩子能够更有收获，又能够玩到又能够学到的话，我们这个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啊，一定要去关注一下。我们这次夏令营呢，是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人独立参营，我们是7天的京城研学旅程，带着大家来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历史，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走进清北名校，和优秀的学子交流，来树立青春理想。同时呢，还有趣味城市探索、传统的榫卯技艺、非遗手工体验，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欢乐畅玩，全程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的客服、研学手册等贴心的物资。我们是研学玩乐两不误啊，才艺汇演展风采，在游玩当中学习，在实践当中成长。我们是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可以享超值优惠，那么选择环球影城还可以升级体验。详情可以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进行咨询，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啊，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就可以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在这个暑假也可以给孩子一场难忘的北京成长之旅。那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云南的线路是西双版纳。我们这一次的西双版纳呢，这一次可能很多朋友都是非常期待的。我们这个西双版纳是一个私家纯玩的5日游，是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是不和陌生的游客来拼车的，所以说出行的时间啊、游玩的节奏都是自己说了算，全家游玩私密性直接拉满，而且带老人和小孩也都是自在又安心。我们这一次呢，都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的酒店连住，客房42到48平方米，非常大，那么双1.35米的大床标配，而且酒店是配套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完备，休憩体验是一步到位，整个的体验感是非常拉满的。而且我们有一个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专属夜游，是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探访这个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够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萤火虫邀请大家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一同看一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一同赏花开四季，一同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一起哼唱熟悉的歌谣，一起重温久违的游戏，一起回味简单的快乐。我们这一次呢，还有这个望天树景区的解锁雨林三重玩法，所以说这个西双版纳可以说是又好玩又带有一些研学的性质，让我们的这个孩子能够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大自然的乐趣，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这个还可以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体验古法花草造纸，全程都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都留给风景，特色水果象餐、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行程赠送大型的演绎新傣秀。那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出行，都非常的适配。我们是天天发团，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1997995752，199799575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就可以了。
1: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一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